0: 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0: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0: 你找我就可以呀。
1: 您有什么办法呀？
0: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0: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0: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0: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0: 剑眉呀、啊，
1: 行，
0: 就这样，
1: 立着的。
0: 哎，剑眉。
1: 哦，剑眉，
0: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0: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0: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0: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0: 换一口假牙。
1: 嗯，
0: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嗯，谢谢您得了。
0: 怎么了？
1: 就为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0: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啊，
0: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0: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0: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0: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0: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0: 太不一样。
1: 哎，
0: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0: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0: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0: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啊，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0: 哎，对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嘎调。
0: 对，
1: 谭富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你学学。
0: 以前公主盗令箭，

0: 对不对？
1: 哎，叫小番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0: 有夸张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0: 哎，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1: 嗯，
0: 那听着多喝令啊，
1: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0: 不闹得慌，
1: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0: 那有什么呀？
1: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0: 啊，
1: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0: 找我呀，
1: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0: 那没错。
1: 你叫什么？
0: 石富宽。
1: 好，您站好了吧。
0: 哎，您喊吧。
1: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
0: 哎，
1: 站在门口叫富宽。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0: 听着好听多了。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
0: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
1: 哦，
0: 怎么开头就阿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0: 我也会，
1: 哦。
0: 这儿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0: 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
1: 嗯，
0: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
1: 嗯，
0: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0: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哎，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0: 嗯，
2: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2: 这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2: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2: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2: 注意听啊，
0: 越剧。
2: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0: 来晚了，
2: 情缘良缘。

0: 的呀呀，是不能走一走去爬关。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呀？
0: 他是这么哭的。

0: 黎明媚呀，
1: 美什么？你在那儿？
0: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0: 是啊，
1: 嗯，
0: 这么办得了。
1: 嗯，
0: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0: 原封不动
1: 啊，
0: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哎，
1: 进门就哭，
0: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0: 哎，感情真实，
1: 真实啊。
0: 嗯，
1: 我给您学学啊。
0: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对，
1: 注意听啊。
0: 嗯，
1: 李妹妹，我累死了。
0: 是啊，
1: 我累死了。李妹妹。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

0: 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1: 哪首歌？
0: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尽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不要送，回去，请回。
1: 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侯老师
1: 哟，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你说，行了，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呀，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呵呵，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就爱听这个啊，啊，《军港之夜》啊。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儿鉴定一下
0: 啊！同志们，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
1: 哎，
0: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哎，
0: 哗，
1: 哎，行，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了。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膀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惊敲了那个敲，
1: 啊，
0: 海浪把山掀，轻轻了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小品演员蔡明号称千面女郎，她演绎过无数的荧屏形象，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蔡明、大宝、于洋、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

0: 猫姐，快来，快来呀，猫姐！
1: 喵！
2: 哇！快来呀！
1: 干嘛呀？你干嘛呀你？人家困着呢。
0: 哎呀，看你这样，你又追了一宿的耗子呀？
1: 让耗子追了一宿。
0: 你别闹了，你一个住别墅的猫，你见过耗子吗？
1: 哟，你耳朵怎么了？
0: 别提了，我让一只茶杯犬给咬了。
1: 茶杯犬还没你脸长呢吧？
0: 我
1: 走，看看去。
0: 对，跟我来。哎呦，
1: 在哪儿呢？
0: 就在这树后面呢。
1: 哎呦，真丢狗！你说你让一只茶杯犬给茶，这是茶杯呀，这是锅炉吧？锅炉，我问你，这是本宫睡午觉的地方，你趴这干嘛呀？哎呀，算我没问。你干嘛要咬他呀？嘿，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谁吗？他是我们小区一只纯种的串。
0: 不是，那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到底是纯种的还是串？
1: 随便吧。
0: 行。
1: 让你给咬成一只耳了，你怎么办吧这事儿？
3: 我在树下待得好好的，他凭啥赶我走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要在这树底下撒尿，你碍事了，你知道吧？
1: 你听听啊，他就想在这棵树底下嘘嘘，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嘘嘘。
3: 我没想咬他，那他也不能往我身上撒尿啊。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咬他呀。嗯，狗才乱咬呢。
0: 哎，
1: 哦，你们就是狗。嗯，你是一只流浪狗吧？哼。我们这个小区那可是高档小区，小区里边都是我这样高贵冷艳的家养宠物。
3: 这猫话咋这么多呢？
1: 我还没开始说呢。
3: 那你刚才说的是啥呀？
1: 废话呀。赶紧走
0: 。
1: 我看看怎么这么横啊他。快，把你爸找来。来吓跑！
0: 我把我爸找了也吓不走他呀。
1: 你爸不是警犬吗？
0: 你见过哈士奇当警犬的吗？那得多二啊！
1: 算了，还是我来吧。
0: 你上。
1: 嗨，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你看看我的爪子。哼，
3: 你这生命线挺长啊。
1: 哪儿啊？
3: 就这儿呢。
1: 哎，这个是啊。
0: 不是，你看我这个。
3: 你在这儿呢。
0: 不对呀、啊，猫姐，我挨揍了。
1: 别着急，你看我的。
0: 对，哼，等着吧。
1: 狗狗。
0: 哇！
1: 哎呀！
0: 猫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没叼好，你再扔一次，我给你腾空接一个，你看看。来，
1: 你挨揍了。
0: 对呀，我挨揍了。
1: 那可是咱俩也打不过他呀。
0: 咋办呢？
1: 咱得找人呢。
0: 找谁呀？
1: 呀，要是恶霸兄弟在就好了，他们俩可牛了。来了。刘布。哇！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恶霸兄弟。
4: 二霸好。
5: 别那么客气，说事儿。
1: 我的朋友被那边那只茶杯犬给咬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
5: 对，办他，掉头。
0: 哎，
1: 回来。
5: 好嘞。
1: 你们俩怎么那么怂啊？
5: 说事儿。
1: 我让你们去收拾那只茶杯犬。
5: 那是茶杯吗？ 那是茶杯吗？
2: 那是锅炉。
5: 猫姐，我觉得是这样，像我们刚才这种强攻肯定是不行了。
1: 请问您什么时候强攻了？
5: 那是你没理解，现在开始智取。
1: 哎呦，智取啊，
0: 智取。
6: 叨叨叨叨，
5: 飞
1: 嗨！二位，二位，累了吧？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我说，你是哪一年的狗啊？
3: 16年的。
1: 哟，都1岁了，没对象了吧？
3: 没有。
1: 哦，单身狗。我告诉你啊。对面那个小区呀、啊，有好些个流浪的小母狗，长你这样的也能找着对象。猫姐在这提前祝福你们这对狗男女。
5: 嗨，走吧走吧，给你找对象去啊！
3: 我告诉你啊，你们就别想招了，我就在这儿。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看他这状态，会不会是一只疯狗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如果它是疯狗，咬了你们好狗，你们就会得狂犬病。啊！
0: 不不不不不，看我干啥呀？不是啊！哎哎，你回来！
5: 说事儿，
1: 站那儿说。
0: 猫姐啊，你了解我的，我千万不能得这种病，我是多么可爱的一只狗啊！我要得这种病，我要走，猫姐，我得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还没有确认他是不是疯狗呢，是吧？
0: 猫姐，你走了，都是你惹的祸，我跟你拼了！嘿，
1: 小哈，小哈，
0: 宠物医院怎么走？要不要一起去？我请客。
3: 放心吧，我不是疯狗，
0: 吓死我了！
5: 你要不疯，你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7: 就是，
5: 哎，猫姐，是不是就想让他离开这棵树？
1: 对，
5: 搬树啊！听我指儿啊，狗的树枝啊 ，1, 2, 3, 4，废物！
1: 是够废物的。
5: 猫姐，这树比他还坚定呢。哎
1: 呦，那也不行啊！
5: 行了，
0: 别吵了。
5: 我出大招了。
1: 哦，
7: 大招！
5: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走还是不走？
3: 不走。
0: 机会给完了，他没有珍惜。
1: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是一只小偷狗来踩点的？
0: 我试试他就知道了啊！
1: 你别管，
0: 那个朋友，你起来，让我们搜一下，你敢不敢？
3: 我不起来。
0: 那你不起来，就证明你是小偷。
5: 哎哎，
3: 你说谁小偷呢？
0: 不是，我就想
3: 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0: 你
3: 凭啥说我是小偷？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觉得你啊，
5: 狗赃俱获哈！
7: 哎呀，狗胆包天你！嘿，
0: 还说什么？看，哎呀，莫姐，看看呗。你玩那毛线球啊，他偷走了，你还要不要你那个大狗脸？一只狗玩猫的东西，哎呀，臭变态！
3: 这不是我偷的，
5: 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你没说的。

0: 那行，那得。
1: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0: 在这儿学？
1: 哎，对，
0: 当着这么多人
1: 啊，怎么了？
0: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1: 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0: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1: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0: 那什么，这个、啊、你过去学过英语？
1: 我啊，没学过呀。
0: 对英语一点不懂，
1: 一点不懂。
0: 那就好办了。行，我就教你。
1: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0: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1: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啊，您就喜欢教那路生坯子。
0: 对了，
1: 我就是那生坯子。
0: 那好
1: 啊，
0: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
1: 来，
0: 行啊，您是学字母啊、嗯、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1: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啊、我就学几个单词
0: 啊，
1: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0: 那行
1: 啊，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我教你就那个话筒的那个
1: 啊，
0: 那英语叫麦克风。
1: 这您甭教，这我会
0: 啊。
1: 还有那拜拜，这小孩都会，不学这个啊。我学是我有用的。
0: 您学什么呢？
1: 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0: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1: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0: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1: 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0: 就学帽子？
1: 就学这帽子。
0: 帽，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是。
1: 您快打住！您那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
0: 不是，你学什么帽子？
1: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0: 哦。
1: 统称。
0: 帽子。
1: 哎，对。
0: 帽子啊、嗯，行，教你了啊。
1: 您开始说了啊。
0: 注意啊。
1: 我注意听着。
0: 帽子。
1: 嗯。
0: 帽子叫哪顶？各位，您听这音了没？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啊，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发音那是最标准。
1: 这就完了
0: 啊！完了，帽子吗？
1: 嘿，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呢。
0: 简单。
1: 这这么一说就完了
0: 啊！就是啊，
1: 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0: 这就会了。
1: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0: 啊，行，
1: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adine。
0: 不行，
1: 怎么了？
0: 这不像英语，
1: 我这像
0: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0: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0: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0: 这可不是听着一面就会。
1: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啊！
0: 您得掌握呀、
1: 啊，
0: 这个英语的发音。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啊、哦、
0: 哎，他得呀、啊，这个你注意啊。
1: 啊啊，
0: 帽子叫哪儿得？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1: 行了，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0: 是吗？
1: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0: 行，
1: 帽子叫南迪，对吧？啊？
0: 哎，这边成绩优良，
1: 要怎么说聪明？
0: 行，
1: 再跟您学一句，
0: 还学什么？
1: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0: 眼镜啊。
1: 嗯
0: 啊，眼镜、啊、
1: 眼镜
0: 叫鼻子山。鼻子山
1: 这就更好说了，鼻子山。
0: 哎，
1: 啊，那么鞋怎么说呢？
0: 鞋
1: 啊，
0: 鞋叫挨着袜子。
1: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0: 哎，这个这面好不好？
1: 什么呀？
0: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儿
1: 啊，
0: 这就算第一课。
1: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0: 不是，我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0: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登龙。我怕吧？
0: 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0: 没有，就这三句
1: 啊。那行，
0: 从头教我一遍啊。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叫哪儿的？
0: 嗯，
1: 行，掌握这音就行。
0: 不，您把它说慢点。
1: 哪儿的？
0: 您把它说清楚了。
1: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0: 嗨，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1: 稍微清楚点。
0: 哎，
1: 帽子
0: 怎么说？
1: 叫脑袋顶着。
0: 哦，脑袋顶着呀。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是吧？您再说那眼镜怎么说？
1: 眼镜叫鼻子上边。
0: 嗯，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1: 哎呀，行啊，还举一反三。
0: 是吧？你再说说那鞋怎么说？
1: 鞋叫挨着袜子。
0: 鞋嘛叫挨着袜子。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踝子骨底下。
1: 我这英语你也会？
0: 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1: 不是，那
2: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哎，
2: 说学逗唱。
1: 哎，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哎，
1: 我圈儿里的。
2: 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呀？啊？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2: 那叫圈儿里头的。
1: 那叫
2: 圈儿里头的。哎，
1: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1: 一个圈儿里的。
2: 哎，圈儿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啊，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
2: 做磕十年。
1: 对，
2: 那叫做磕。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2: 啊。啊
1: 啊，
2: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2: 哪工啊？
1: 哪工？哦哦
2: 啊，
1: 我是架子工。
2: 架子工。
1: 对，
2: 咱俩差不多。
1: 哦，您也架子工。
2: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吗？
2: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2: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2: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2: 花。架子花。
1: 哎，
2: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2: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2: 爱唱，张嘴就来。
1: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2: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工的。
2: 对。
1: 怎么了？
2: 老工干嘛呀？
1: 什么呀？
2: 老生，
1: 就老生。
2: 哎，爱唱。
1: 能唱吗？
2: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2: 来两句
1: 啊
2: 啊！洪阳洞。
1: 洪阳洞。
2: 喂。

0: 念，咱家念一唱。将身儿来至在大家一口。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花脸。我手怎么都馊了？
1: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0: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1: 就是喜欢
0: 喜欢。
1: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0: 哎，就是爱唱。
1: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0: 是是是是，
1: 爱唱是吧？
0: 哎哎，
1: 想过戏瘾。
0: 对，
1: 有时间
0: 啊，
1: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0: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1: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0: 带我唱一出，
1: 可以啊，
0: 助助兴嘛，
1: 满足您的要求。
0: 哎哎，
1: 那么您挑戏吧。
0: 不，您挑戏，
1: 你挑戏，
0: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0: 有戏德，
1: 是不是？
0: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1: 您挑戏，
0: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1: 啊？对对，
0: 我是唱老生的
1: 啊。
0: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0: 捉放曹。
1: 好啊，
0: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0: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0: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0: 得唱当间啊？
1: 哪点儿呢？
0: 公堂一桌呀。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0: 戏胡
1: 好，
0: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0: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讲。
0: 不不不，我清楚
1: 啊，
0: 我清楚，
1: 知道。
0: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0: 红锤花脸架子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功活啊！
0: 您来，
1: 我来，我来，
0: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0: 啊！
1: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0: 哎，
1: 那我得换好妆。
0: 你换扮个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0: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
1: 啊？怎么样？
0: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0: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0: 我看。还不如人笑帽子好看呢。
1: 曹操，
0: 曹操上场，
1: 清楚吗？
0: 太清楚了。
1: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0: 谁说的？
1: 曹操，
0: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0: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0: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0: 得有架，
1: 瓮声。
0: 哎咦，
1: 哎咦，
0: 当康斯内的还得唱，一唱出这声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过来。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0: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0: 又吃蒜了这个。
1: 来吧来吧，
0: 好，
2: 来
1: 哟，
2: 将吃过草压上汤来。
1: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拆给哐。
1: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拆给哐。
1: 来人，来人，
0: 来了，
1: 来了。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0: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儿挺好，
1: 不错不错。
0: 你孩子也挺好，
1: 伺候好。
0: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知道，
0: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0: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什么？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是不是？您来来，您来来，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0: 头一句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哎、
1: 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啊？
1: 我四句说完，
0: 这整个一片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1: 哎，
0: 来，将此锅草压上汤啊。
1: 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哝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那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都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洋台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不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细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细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 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她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用的，她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
2: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吗？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摆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0: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2: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0: 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2: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念下是得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要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要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0: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她的演技，她的风采，她的艺德，她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

0: 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河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河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河，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河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河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河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河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河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 风潇潇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潇潇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酱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潇潇，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潇潇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潇潇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潇潇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潇潇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格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呀、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溅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总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白玉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玉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要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嘞？玉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她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玉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玉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村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塌火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苟存忠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嘛，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苟老师一听，就使劲儿的收拾他们俩。闲下来不好好练，其实玉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
高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呀、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过

0: 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一青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一青鹅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1: 哎呀，你不认识。”“谁的媳妇？你的？”
0: 一青鹅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一青鹅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一青鹅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一青鹅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一青鹅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一青鹅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一青鹅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一青鹅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一青鹅从戏里游离了出去。他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他的咽喉，让他迅速窒息起来。他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他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一青鹅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它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一青鹅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2: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1: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

0: 抱的不一样。
1: 一清娥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一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一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2: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1: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
2: 易清娥说，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1: 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2: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1: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 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怡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她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怡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她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怡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她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怡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怡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怡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怡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怡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怡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怡清娥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怡清娥一愣，他早就听说苟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西湖里李慧娘演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苟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对肺的功能比喻是：肺者，相父之官，志节出焉。为什么肺被称为相父之官？也就是辅佐君王的宰相。古代医书把肺称作相父之官。肺主志节的生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治理调节呼吸运动，使体内外气体得以正常交换；二是调理全身气机，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保持全身气机调畅；三是治理调节血液的运行，辅佐心脏，推动和调节血液的运行；四是治理调节津液代谢，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治理和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与排泄。肺在我们身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好好养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进行运动一定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由于老年人的心肌收缩力减弱，血管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血液压力增大，势必使心脏负担加大。再由于呼吸系统功能减弱，肺活量和通气量又会减少而供氧不足，这时快速运动耗氧就加大，极容易导致缺氧昏晕现象。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者，快速运动将会促使脉搏率和血压骤然升高，而加大意外的可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运动啊要特别注意，由于肌肉渐渐萎缩，韧带的弹性减弱，骨骼当中钙质减少，关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等等情况，如果进行负重锻炼，容易发生骨折裂，进而损伤关节、肌肉和韧带。剧烈的活动会引起神经剧烈兴奋，同时产生付出自身最大能力的获胜心，而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力不从心的矛盾，甚至呢会发生意外。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5: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希仁，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

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儿，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哎，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妈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呐？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它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铃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她看她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妈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她这一声，把这牲口啊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她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这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着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到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严。说这老头吏部尚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了，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
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想要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

《千金方》啊，哎，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吧？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得了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儿，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块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块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腕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腕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儿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

0: 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喽，熬完喽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儿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呢，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边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边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那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那药抓回来，又把它熬喽。”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烂。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包公说看起来她是见底轻。今天早上呢，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元明爷。袁伟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那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18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喽。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儿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儿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儿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她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她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啊，那好，你再开吧。 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竹婆两个人又住到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天由命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这包兴一听平天由命，那意思就是心里没底。包兴说：“三公子啊，这事儿平天由命可不行啊，真要是这姑娘把您这第二副药吃了之后跟搂一下子她死了，那咱们俩可就跑不出去了。我跟您说，您瞧这老袁妹妹，听说了吗？她是吏部尚书，这可是大官啊。估摸着她现在不在朝中为官，这是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胡死，危还在呀。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儿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36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咱这个住室是他的后院，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哎，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棍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 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

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了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咱就笼统的说吧，从她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枝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枝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小姐，不必如此。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丫鬟搀着那位姑娘到后楼去休息去了。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哎呀，我说包大夫。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包法官，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那个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这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您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啊，十有八九他再一惊吓还得犯。他要再犯的话，比这回还得重。他如果再重了的话，还得用我公子给开的药方子去抓着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那看着我们。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你也有说的了，你也有唠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呢？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老太太一听，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

0: 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咱这闺女将来要再犯了病，还得找她去。她要是一赶考，往哪儿找她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头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想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你说的？我说的。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啊，现在得提呀。老头说，刚跟人见面两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拆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地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你不觉得失身份吗？老太太说，这事儿他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哎，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她了怎么办？这要嫁给他呢，这就终身保险呢。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吧，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样吧，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三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 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
2: 哦，
0: 令尊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务农为本。”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守护，又是首富。”“
2: 哦。”
0: 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好年华，好年华呀！可曾有了妻室？”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曾定亲？”“
2: 哎，也没有。”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瞅了瞅那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
0: 你瞅那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员外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瞧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这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
2: 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

0: 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

0: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
1: 《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请欣赏。
2: 老君们听见，
3: 老君们听见，
2: 嗨！司马兵到，
3: 心惊肉跳，
2: 参见丞相。
3: 有何差遣？
4: 命地门将石门打开，大嫂斋道：司马到此不可惊慌，为令迟长。
2: 是
3: 是，
2: 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4: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3: 是。
4: 啊！天哪！是心脉就在这空城

0: 我说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
0: 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1: 是。
0: 咱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1: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0: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1: 他说的。

是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凡把这城门打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你可得拿个准主意。

正事儿。

0: 哎，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十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十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伯爵，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这咱们嫂子。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内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之才探马报道，西臣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回去。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朗吟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听大听分四大听了听天王心心一起四大出梦招财人财运是想帅不合才是人该听你听得三层多要心烦而我也只有同我的下层

谈谈心，令人发家一道大老金，恨可无司马，啊无同兵，只可怜我平有爹弟之少，一辈山羊高眉秀，考场一句三句到此就该把成金，为什么在城外有一颗金金和两难为的是何心，只有我的心痛人两国，或是有武有败，是有女有兵，你只要胡思乱想，心不定的就来来来，请上城吧。

0: 相信不定人对天有埋伏兵，
1: 其凭爹爹而看分内定不埋伏，趁此机会杀进城去，岂不活捉空瓶？
0: 呸！小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两充实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鞭笞四十里，受鞭受鞭，吹吹吹吹。待我识破于他，知国两啊，聪明，你这条计。此好事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想老夫有都兵士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你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行了行了行了，
2: Thank you.

马下龙兵。

0: 将，
1: 老武将军。方才司马懿兵临陈家，对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我料他必然复返回来，老将军此诚应敌，
2: 得令拿来。

次。五台深山走寿元，蛟龙得水又复还。

0: 谈一谈。
1: 好。
0: 奉相官，不多时辰。我人当着老夫去路，
1: 老夫到位。
0: 哎呀，周斌呐、啊！

0: 时辰，你们偏说是空城，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一提一报，
0: 那诸葛亮呢？
1: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
1: 好。
0: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特大了啊！哎，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哎呀，又特小了。哎，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子，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也，众将欢。小小的收兵。

回呢。春江川江林，不由望平三战尽，埋伏去把刀长地。春江他之情，青翠之地，万来不知有小河

马在平镇，高声定罪大大人，大难不听我的命，出手再听你的罪。王平原来挺分明，三弟答应马祖说些点话图不成的题。若不是华祖来得定，给马祖通回名将王平人

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

0: 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东行漫记》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的历史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国乐9000年音乐美学与高光乐器，按国乐演化历程书写华夏音乐文明史。十位著名音乐史学者和乐器演奏大家从专业角度切入，用文字和乐曲演绎尘封千年的国乐之声，再现历朝代表性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展现中国音乐的发展及魅力。书中配有35首正版纯享乐曲，通过扫码实现可读可听的立体阅读体验。康震诗词课李清照十讲，用一人一诗一时代解读法，以李清照的诗词文章串起北宋风云与靖康之殇。作品用十讲还原李清照全貌，兼具文学解读与历史温度，既是鲜活的词宗传记，也是读懂宋代女性的窗口。极简人类进化史依托考古发现与前沿科研成果，融合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16个主题串联起物种演变、直立行走、心智发展等人类进化关键阶段，以进化理论揭示人类世界发展的真正逻辑，从生物学角度重新思索人类社会的意义。小说《出潮入海》，从菜市场的烟火气、潮州话的密码，写到抽纱行业背后东西方交汇的百年历史。出生在潮州的作者李子欣，以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的生活。在离开故土求学英伦之后，他才惊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方言与家族故事，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记忆。这部作品写出了离乡者共通的精神共鸣。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这本书由多家知名医院的减重相关门诊大夫联合编写，书中汇总减重门诊中比较典型的常见的问题，以减重基础知识归纳为10大主题，通过具体案例指导读者科学减重，帮助读者厘清减重过程中的各项事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在需要就诊时能有的放矢，配合医生精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26年，一位瑞典王储踏上中国土地，随行官员用镜头定格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光影。 百年后，这套尘封的相册在拍卖场上重见天日。90后历史学者邹德怀潜心考证，将其化为一部穿越时光的纸上纪录片《东行漫记》。这是一个众多学者热爱中国文化、试图存住人类文明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东行漫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一部讲述老照片里故事的书，叫做《东行漫记》。这本书呢，是作者邹德怀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影像故事的原创非虚构图文著作。在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访华，陪同者拉格雷柳斯收集的相片集为王储的这次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书呢，收录了200余张珍稀的老照片，详细的记录了瑞典王储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作者邹德怀重金购藏这样的一批一手档案，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得以重现。瑞典王子当时在北京访问时，中国的地质、考古两个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大会，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词，简洁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中国的考古史。而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也在这场大会上同时公布，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证据大大提前。作者呢，以瑞典王子1926年访华的具体事件来勾画出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但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王子对考古学和东方艺术的喜好，以及瑞典学者安徒生等人方方面面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加详实的随文考证，使得我们可以去探寻那些逝去的记忆。1926年王子访华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关口，清王室此时已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艰难转变，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北方的军阀正在窃居正统，南方的军阀拥兵割据，多个西方国家出动军舰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要实现统一中国、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那一时期，军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乃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纷纷地被卷入到历史大潮之中，每个人的人生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同情中国、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真诚地帮助着中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瑞典王子的来访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录。作为一位友善真诚的来宾，这次旅行对王子来说不仅仅是观察，还有与古老中国文化的碰撞。他爬长城、逛故宫、吃烤鸭、看京剧，涉足之处无不透出一个国家努力迈向现代化的阵痛与欢欣。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化国家，也与世界众多国家展开频繁的交流往来，瑞典自然是其中之一。当年访华的王子后来当上了瑞典国王，他的后裔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跟随着王子的脚步去参与百年前这次奇妙的时空之旅吧。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1926年，一个瑞典王子用镜头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这本相册藏了近百年， 直到今天才被公开。作者是如何发现、获得这本相册的呢？这本相册记录了哪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翻开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感受到什么？
0: 这本书呢，我花费了2个小时把它读完，因为作者写的真的是非常流畅，读起来呢，也是很精彩。这就像一次奇妙的时光穿越之旅，你跟随着瑞典王子的脚步，回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去看当时的社会风貌，去了解当时的文化发展，去关注当时的百姓生活。那下面呢，我给大家选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既是当时考古学界举办的一场专业会议，也是瑞典王子在抵达北京之后，北京的一批文化精英给王子举办的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关键是这场聚会啊，有大新闻。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这一天，北京让世界震惊》。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3条48号协和医院1号礼堂，中外嘉宾挤挤一堂。1号礼堂，这座碧岩雕筑的2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济人道”的大字匾额，是5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以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和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一共有3位嘉宾发言，梁启超打头阵，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梁启超开口了，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10、11两世纪。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3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1000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以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枕断耕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 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龚纳尔·安德松，民国时翻译成安特生。这个名字深深嵌入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考古学的历史。这一天，他用幻灯片结合演讲，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助手，奥地利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过考古发掘，先后于1921年、1923年，在北京近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两颗古人类臼齿的化石可能距今有50万年，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一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梁启超那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这位贵宾的身份。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考古学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没错，正是45岁的古斯塔夫·阿多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他是世界知名考古学者兼文物收藏家，但那句考古学泰斗实乃中国人迎来送往的客气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王子夫妇将会迎来怎样一段难忘的旅程呢？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书中开篇的一段文字，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张老照片，而重要的是引出了瑞典王子夫妇。这本书图文并茂，但并非只是一本简单的老照片展示，作者用心地挖掘史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每一张老照片里展示的场景，也探寻老照片背后的历史，让我们透过老照片了解历史停留在某个瞬间的细节，以及哪个细节带给历史的影响。
3: 超爱阅读，每周

0: 片汇集成三大本相册，精心收藏，这一藏就是100年。而90后历史作家邹德怀以《东行漫记》这本书，将这段被封存的历史重新带到我们面前。200余张珍稀老照片，连同那些泛黄的纸页，向我们静静讲述，即便身处动荡年代，文明的对话也从未止息。
1: 很多人以为当年瑞典王储访华就是一场普通的外事游历，但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温柔而且深刻。这位来访的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他并非政客，而是一位考古爱好者，并且满心赤诚地向往着华夏文明。他来到中国之后，梁启超为他讲学，分享中国学术，梅兰芳为他设宴，登台演绎京剧。其实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段山河动荡、世事飘摇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学大师、戏曲名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为这位远道而来而且对中华文明心生亲善的外国友人展示中国文明的底蕴与浪漫的。而这位瑞典王储也投桃报李，用行动帮当时的中国民众扭转了对考古学的误解。《东行漫记》中有一张瑞典王子在考古现场下到坑道里挖掘文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11月7日，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阳曲湾遗址。画面中坑边站满了围观者，坑中几个人正在挖掘，其中便有瑞典王子本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位王子亲自下坑考古已经很有画面感，但时间放回到1926年代的中国，这件事的意义还要更复杂。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很多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没有清晰区分，甚至认为都是挖掘互坟，对考古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而王子下坑考古，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的稀罕事，也逐渐让当时的中国人慢慢明白，原来这不是破坏祖坟，是在捡拾守护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换句话说，这张坑边照片是一张很热闹的照片，也是很安静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开始的，它也曾在围观、误解、解释和示范中一点点被看见、被理解。《东行漫记》不是把历史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大事年表，而是通过影像、物件、细节以及人的反应，让百年前的中国重新变得可感、可闻、可亲近。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历史有时并不遥远，它可能藏在一张合影的表情里，也可能藏在一个外国人面对皮蛋时的震惊里。我们今天站在后世回望，这一刻其实是很动人的。在那短暂的时光内，仿佛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乱和苦难，没有了博弈算计，没有利益交换。不管是中方的明士军阀，还是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王室成员，所有人都只为这个古老文明的风采而驻足。我们读近代史，总会习惯盯着战争与苦难，但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有人热爱美、敬畏历史、渴望知识，依然有不同的文明跨越山海，双向奔赴。1926年的中国，既有乱世烽火，更有着传承至今的文明风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 东行

0: 漫记》，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邹德怀和我们一起分享老照片里20世纪的中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邹德怀，历史作家，致力于东亚近现代历史相关影像材料与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10万余张。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邹德怀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邹老师您好。
3: 嗨，大家好，我是《洞穴漫记》的作者邹德怀。
0: 我想问一下，您从事收藏大概多少年了？目前收藏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3: 我是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开始收藏的，现在已经收藏了11年，总量的话是超过10万张了。
0: 收藏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图有真相。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历史的一些档案里面看到的一些历史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转瞬而逝的一些小人物也好，结果我发现他们留下了很多，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稀缺的一些历史影像，那是他们非常鲜活的当时的一瞬间嘛。最大的难点呢，我是觉得一个就是寻找照片的过程非常艰难，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经费的不足。有时候经常会有些非常棒的照片，但是无奈于实力不济，只能这个擦肩而过了。
0: 当时您看到这个相册，几本相册下来的价值不菲啊，
3: 是非常昂贵。一开始我甚至是没想过要买这套相册子，因为这和我平时买的这些照片的价格差得非常大。这3本相册出现的时候，它的起拍价就是40万人民币，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就这3本相册真的是我在接触的无数本相册里面，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3本相册，就一整套相册。而且这本3本相册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这些照片，我觉得简直就是一本现成的书，照片、菜单、名片、地图、日程表都在这个相册里。后来我就凑齐了这个启动资金，我就去拍，抢到63万才成功的买到了这套相册。这也是我目前为止买到的可以说是最贵的一批收藏之一了。这是
0: 按照您刚才说的逻辑，您是站在一个优秀的编辑的这个肩膀上面，他也给你编好了。
3: 是，
0: 但是其实他也给你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有内在逻辑线的图片集，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本有温度的书？
3: 那时候就是肯定是一个要倾入我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当然我不会说是把它变成一个虚构的写作，我会是按照照片还有他的这个当时切实的经历还有真实的历史来写这本书，但是我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倾入到这个书的内容里面。而且我在研究这3本相册写成书的时候，我好几次被这个书里的内容和背后的故事所感动，所以就像您说的，这本书读起来可能有些温度吧，或者是比较亲近。
0: 哪个瞬间是让您特别触动？
3: 有两个很触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瑞典的王储，后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来中国的山西的农村亲自下坑考古，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瞬间。就我们现在其实看觉得，哎，下坑考古也没有什么嘛，但是当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年他为什么要下坑考古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件事儿。是他其实在1926年就瑞典王储来的中国嘛，可能在他来中国的3-4年前，当时的安特生博士就给他写过一封信。那安特生是谁呢？就是也是这本书的3个主角之一，他也是一个瑞典很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然后他当时在河南发现了这个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呢，怎么说，他把考古学带入到了中国。那时候他给这个王储写的这个信里的内容呢，就是说，尊敬的殿下，如果未来某一天你能来到中国，我特别希望你能亲自下坑考古。因为你知道当时考古学刚传入到中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甚至令人唾弃的一种工作。考古业刚刚兴起，刚刚创立，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农村进行考古作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阻挠。所以安特生给这个王储写信 是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26年王楚来到山西的时候，他在阳曲湾那个地方亲自下坑考古，书里也有这个照片嘛，十里八乡的百姓人山人海的来围观，这个这么尊贵的这个王太子，这干嘛呢？这是对吧？其实就是说，你挥一挥小铲子，你能改变非常多的中国人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这个认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王楚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山西他亲自下坑考古，而且还坐在工地上吃了个野餐什么的，这些被很多人，包括当时北洋画报啦，很多媒体啦都报道。所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意识到，哦，考古原来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事业。
0: 在您整理这个相册的过程中间，您觉得瑞典王子的这个访华有什么特殊性吗？
3: 你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发起的，那他发起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太太很不幸产下了一名死婴，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他的太太不会再有生育能力了。这个王楚和他的太太为了这个缓解痛苦吧，才有了这次环游世界之旅。最后一站，就最重要的一站，就是来到中国。那王楚在这个中国，包括他见到顾维钧、梅兰芳，天津见到罗振玉了，这些其实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主线，他把它串起来了。而且呢，他和这个当年其他的无数来过中国的一些这个西方王室的这些皇室贵胄不一样。像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来宣扬武力的，或者是来视察殖民地的，但是瑞典王储呢，他来中国完全就是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也听从了安特生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年，安特生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所以他给王储的建议，这次来中国你最好不要见任何的军阀或者是总统，所以王储听从他的建议，就是这次来就是一个私人行为，就是来看中国的古迹。而且他其实当时也是被公认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最了解或者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君王之一了。因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14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嘛，然后他当时的瑞典国王，就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对中国的花瓶，他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这种精美的这种瓷器，哇，当时他就对中国特别的向往，所以后来他就研究收购了很多中国的古董，所以那时候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特别的热爱中国，所以他才来中国这一趟之旅。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瑞典王子在来到1926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有一批文人、一帮名流、一些学士，在做一件非常有体面的接待王子的事情。我前面也选读了那个让世界这个震惊的一天，对。那么在他和梁启超和梅兰芳等人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3: 一个让我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交往。那时候呢，外国的贵宾来北京一定要凑齐3件套才算没有白来一趟，逛故宫、爬长城、听梅兰芳。那时候呢，就像刚才那个贺老师说的，那时候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很多的文人也好，学者也好，还是说像梅兰芳的这样艺术家也好，他们想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来给这些尊贵的外宾留下就是中国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接待。所以当时瑞典王储来北京的时候，先是在顾维钧家吃饭，虽然说他之前强调说不见这些国家元首，但毕竟是贵为这个皇太子，所以顾维钧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家宴，然后招待王储一行。然后当在吃饭的时候，王储就提出来，我想见见梅兰芳。顾维钧呢，当晚就给梅兰芳打了电报。梅兰芳那时候正好在济南表演，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立刻就在济南结束了表演，就赶回了北京，就在他的这个无良大人这个胡同里啊，在这个大戏台子这上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戏台，唱了2首曲子嘛，一首是这个《玉簪记》，一首就《霸王别姬》。然后相册里面有个有趣的，我也放到书里了，就他怕这个王楚一行不知道《霸王别姬》是什么意思，所以还用英文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小册子啊，油印本贴在了相册里，就让他知道有虞姬啦、楚霸王了这个故事，这个王楚听完之后还是非常喜欢的。其实他不一定能听懂中文嘛，但是他就像我们偶尔比如听一些意大利歌剧啦什么的，我们也不一定听懂，但是
0: 艺术是无国界的，
3: 对对对，是心灵那种震撼，所以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王楚呢，那时候就去了这个梅兰芳的书房。那梅兰芳呢是这样的，就他是个很体面的人啊，很场面人。那他知道王楚喜欢古董，所以梅兰芳到处 跟这些企业家银行家借了一大批古董，其中有一个最贵的就是一枚天皇印章，他是跟天津那个银行家借的，价值连城，就放在这个书房里了。那个王楚跟着梅兰芳进了书房呢，一眼就看到这个天皇印章，他就拿起来了，这个仔细的这些把玩，然后应该是肯定是旁边的这个翻译或者安特生给他讲了这个印章上的这个典故。印章上当时刻了一排字，叫做耸长剑兮拥幼爱，这是来自屈原九歌的少司命。少司命呢，就是中国古代掌管生育的天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既慈悲慈爱又威武的一种送子天神嘛。这时候其实是很触动王楚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王楚之所以这次有个环球世界之旅，
0: 丧子之痛，
3: 对，刚有丧子之痛，所以他就触动他了，他就拿了这个印章呢，就一直在端详。然后一开始梅兰芳没在意啊，梅兰芳就进去卸妆了，等他卸完妆了之后出来，看见王楚还拿着这枚印章啊，梅兰芳也是个很场面人嘛，他说既然王楚你这么喜欢，我就把这枚印章送给你啊。那王楚呢，那非常开心。然后王楚回赠了给梅兰芳什么礼物呢？回赠了他一张签名照片，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签名照片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伴手礼，非常上这个档次的这种礼物。这个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但是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了，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是1950年刚建交的时候，耿飚作为中国兼职北欧三国的大使，然后当时去这个瑞典王宫向当时老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当时王楚还是王楚，这个王楚亲自驾着马车，这个载着耿飚，然后进入了王宫递交的国书。递交完之后，他还专门跟耿飚然后单独的约见，说我20几年前去过中国啊，去爬故宫、逛长城、看天坛什么的。哦，耿飚很震惊，他都不知道这段故事啊。50年代中期的时候，然后梅兰芳的女儿当时带着中国的歌舞团去欧洲巡演，到了瑞典的时候呢，王楚又破格接见了这个梅兰芳的女儿啊，梅宝月。然后他跟梅宝月，说这个你知道吗？我其实和您父亲20几年前见过。梅宝月，哎，我还真不知道，还拿出那枚天皇印章给他看。哦，梅宝月很震惊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王楚还给他一些礼物，让他带给梅兰芳问候嘛，20多年没见了。梅宝月回去之后呢，跟梅兰芳就说了，梅兰芳啊就开始回忆他和王楚的这个交往。后来梅宝月再隔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这一段中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佳话故事，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故事，在相册里呢其实它只是两张合影，仅此而已。但是我是后来查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动容。而且就现在我们再去梅兰芳故居，看到这个梅兰芳故居墙上挂着那个大幅的合影，就是1926年的时候瑞典王楚在他们家和梅兰芳一家的合影。但那张照片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的原件在60年代烧毁了，后来是到了90年代，这时候其实那个瑞典王楚已经去世了，梅兰芳先生也去世了，但是瑞典王室知道中国北京要开始筹备梅兰芳先生的故居，然后而且知道这张照片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又赠送了一幅复制的，
0: 就是3大本相册。这个相册呢，一共是3大本，500多张照片。现在您用了200多张，其他的照片去哪了？
3: 其实挑选照片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500多张照片，我恨不得把它全都放在书里，但是不可能，这个书得多厚，成本也下不来了。就，我是精挑细选了200张。基本上能把我里面有代表性的照片，最重要的照片，或者我书里提到的照片，我能放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是肯定是没办法都放
0: 啊。我以为您说的是这才是上集，应该还有个续集。
3: 没有没有，现在出版社也好了，还有一些包括我上星期去了一趟瑞典大使馆，给瑞典大使也展示这套相册和书，哎，他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所以现在双方都在筹备，看看能不能在中国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一些展览，把3本相册的原件还有这些照片尽量的展示给这些普罗大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0: 这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哈，你看一张图片，你讲了一个横跨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都是要精准。那刚才你也说了，这500多张照片每一个细节，你看它包含的素材很多，老照片、菜单，各种票据都有，
3: 是是，
0: 每个都得准确。您是怎么样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拼接，最后来完成 书里的叙事的，而且保证要言之有物。
3: 我首先呢，这三本相册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呢，我是在买下三本相册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三本相册的这个原来的收藏者，就是书里的三个主角之一拉格雷柳斯，其实是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把这些照片菜单什么集结成册了，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相册。那他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是因为一，他当过瑞典印钞局的局长，就证明他非常有钱，而且这次瑞典王储来中国的旅行全都是他赞助的。第二，就是他当过瑞典的印刷局的局长，所以说他有这种实力还有能力，所以他把照片菜单票据名片都事无巨细的贴在这三大本厚重的十几斤的这个相册里，非常漂亮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当时还出了一本小回忆录啊，就叫做中国之旅，然后是1928年，就是他回到瑞典两年之后出了一本小书，但这个书印量非常少，可以说就说白了，就当年的有钱人来了一趟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回去之后啊很开心，就把这两个月游记写了一本小回忆录。发现这本回忆录之后有史记载，但是非常难找，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就印了比如说100册，甚至不到100册，时隔正好100年了嘛，也可能也剩不了多少册了。后来我是请了一个在瑞典的一个朋友，在瑞典的一个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的原件，然后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寄给了我。我是先是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小书通读了一遍，包括我书里讲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好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来自于这个回忆录里，所以这个言之有物必须得有出处，咱不能编啊。所以这个小书成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础。除此之外，就是我来鉴定照片里是谁，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我再查当时的资料和一些背景，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放到了书里。
0: 在辨认这些老照片中的人物和还原历史的现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3: 困难是有很多。其实照片呢，怎么说呢，它和文字不一样，是这个照片里谁是谁，其实这个是很难辨认的。所以其实认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比如说里面有张照片是北大国学门的照片，那我们首先要排除当时谁不在北大，当时那太好排除了，像什么鲁迅啦、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当时就南下了，什么都不在。所以其实留在北大的很多学者教授是比较少。再通过这个合影，我们再找当时的一些记录，找这些学者时，我们再一个一个对比他们的一些照片来对比。所以这个其实是要花非常多的功夫的。认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反转，就是在于一开始我可能认出来这是哪。后来发现了之后啊，写的全是错的。这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王储去山西的时候，因为山西我只去过大同，可能路过太原，所以他去过的比如说晋祠、天龙山石窟、绵山、平遥这些地方我其实都没去过，所以我只能通过历史影像和他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记录，然后我进行的就相当于一些鉴定嘛。但是尤其是绵山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版本，写完之后后来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就求助这些粉丝嘛。后来有些山西本地的研究历史影像的爱好者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啊，就是他可能没见过这张照片，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其他角度的照片他见过，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很权威的一些考证。甚至还有的朋友拿着这个照片跑到了就是现在的历史现场，后面的山脉线是吻合的啊，这个石碑现在还在这儿什么的，100%的这种信服啊。然后所以我把山西这个影像重新写了一遍啊，这可以说是一种颠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到最后写完书的时候，我也没认出来有些人是谁，结果后来我写完书之后反而认出来了。你比如像这个图书的封面，图书封面上在这个当时瑞典王储一行在十三陵神道上的这个五官的这个石像生前的合影，那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拉格雷柳斯，右边这个倚着拐杖的啊，这就是安特生博士，最左边这个呢叼着烟斗的，我当时就没考证出来是谁。后来书出了之后，我就偶然我去上海做线下活动时做 PPT 时，偶然我查到了，这是加拿大的考古学家叫布达生，他就是给北京猿人正式命名的那个人。老照片的这个解读啊，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到现在像北大那个合影还有一个人没认出来，就是这一路跟着帮他们做翻译的那个人，未来说不定某一天拿到一份资料会查到吗？
0: 你说到封面，这个封面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放了这样一个石像。
3: 我们那时候选了差不多四张老照片来考虑做封面，香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十三陵，一个中国最大的石牌坊，还有这个石像生什么。我坚持选择这个作为封面，是因为它有一种沧桑感。因为首先100年前啊，当时正好世界有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我们看100年前的各地的老照片，无论是长城，无论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基本你有一个特性，就是几乎都是

0: 荒草，没有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十三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绿树成荫了，当年是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沧桑的一个旷野的那种感觉，沧海桑田。而且这三个外国人在这个石像生威武的这个巨大的石像面前的这种合影，又有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漂亮。
1: 写作的过程中间，你很注意这些历史细节和照片本身内容的结合，你把照片也拉到了当下。那么在写的时候，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个线头撑出去撑多久才能不跑题？这个刚刚好怎么把握？
0: 我写的是我假装自己就是一个瑞典人，既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然后呢又对中国的这些名胜古迹还有这些美食又有一种新鲜感。其实我习惯东拉西扯。其实书里有一个特色，就是东拉西扯。比如看到一张照片，我会把它扯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民国人物的八卦啊，或者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等等。这个度的就在于点到为止，怎么说呢？就只讲一个故事，不能再继续往下扯了。这是我当时立一个小目标，再扯的话就没完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楚去香山的时候，因为我也后来因为写这个书时候专门去趟香山，而且我书里我还其实不光是1926年照片，我还搭配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照片。
1: 从开篇的第一节来看呢，您设计得很有想法，就是伴随着瑞典王子来呢，这个关于北京人化石公布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今天看依然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它和这样一个人文的事件呢，它巧妙地叠合在了一起。
0: 我当时写这个开头啊，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放在最开始，就怎么样能把读者或者观众先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我是思来想去的，我想把书里最重要的或者最吸睛的一个故事放到最前面。所以一开始我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他在梅兰芳家的那个田荒印章作为这个楔子放在最开头，
1: 但是都没有力量，
0: 都没有力量。所以当时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公布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是一个最轰动的事儿。当时的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古猿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对吧？在德国那边才十几万年历史，而且那时候普遍的这个外国人啊，文明世界，所谓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落后、贫穷、内战，凡是各种负面的那种，甚至当时很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甚至乃至整个东方有一个很错误的判断，就是东方是没有石器时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就没有古文明，他们才真正的文明。这次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人类的文明的源头是十几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是北京，对吧？发现了古猿人的化石，而且经过瑞典的鉴定是50万年的人类的化石，这个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写了个这么长的文章，因为他激动的不行。本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现在是50万年了，比外国人比所谓的文明国家还要往前推40万年，对吧？那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我后来思来想去的时候，我把它作为这个楔子。而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王楚来中国宣布这个事儿，就说明他对中国当时是没有这种偏见，他就是来中国宣布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中国和瑞典是第一个在这种考古上这种合作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合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
1: 而他是以合作和帮助交流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书好看，就是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故事，也让我看到了特别有温度的历史，然后这中间我还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人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活。那您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个属于1926年时的怎样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呢？
0: 我里面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民俗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有温度，是它既有像顾维钧这种高端的交往，然后又有这种比如说和老百姓的接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到了美食，它这个美食呢，就是既有这个比如宴请皇太子的这种高端的甚至国宴级别的美食，也有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爱吃的美食。我里面重点写了两个晚餐啊，一个是在顾维钧家吃的晚餐，那个里面包括他那个带有北洋政府那个国徽的这个烫金的这种手绘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菜单，他都贴在相册里，我都把它放在了书里。然后这个里面像什么烤羊马鞍啦，这些法

0: 市大餐，还有包括北京烤鸭。而且这个北京烤鸭不只是北京，后来他到了太原，就我写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在太原的这个山西大饭店也有北京烤鸭，说明当时在北方非常上得了台面的这个一道硬菜就是北京烤鸭。那除了这种大餐以外啊，顾维钧和他的太太黄慧兰啊，两个人都是洋墨水的，对这些接待西方的外宾啊有这么一套，要么就法式大餐，要么就是北京的这种硬菜，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乌龟舍利汤啊，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喝乌龟汤啊，但是就是这些是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山西吃的时候，那里面有三道美食呢，这个当时是给这个王楚一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甚至可以被称为黑暗料理。这一道呢，最著名的就是皮蛋，在这个拉格雷柳斯这个回忆里面写，当时这个上来了一盘黑色的鸡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硫磺的味道。而然后他还在回忆里面调侃说，如果读者保证不给我再做这道菜，我就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啊，怎么腌制，怎么用草木灰，又怎么发酵什么的啊。他说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害怕啊，他没吃啊。那第二道菜呢，就是燕窝。燕窝那时候当然不是老百姓美食啊，是很多有钱人家吃的，但是外国人他不吃燕窝，所以在拉格雷柳斯吐槽里面他就说，所谓燕窝不就是一种鸟的口水，然后混杂着羽毛还有一些杂质，然后来回煮，然后就出这种东西，他说他受不了。然后还有第三道受不了菜就是鱼翅，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但在他的这个回忆里面，他并不是那种当年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或者是一种偏见的那种外国人，对中国的那种非常不礼貌不尊重的，他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外国人那种猎奇的一种吐槽，同时写了非常多。他说他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后来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说他在上海过了最后一晚，他特别特别不想离开中国，他觉得这两个月在中国他觉得太棒了。
1: 在书里也能看到，就这些人在抗战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内也在做着帮助中国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安特生。安特生是在1937年这个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他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那时候他是准备有一个中瑞的一个西部考察团啊，准备要去大西北，结果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所以一切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安特生亲眼目睹了被日本人炮火毁掉的上海，安特生博士一气之下返回了瑞典。他从一个考古学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在1937年底立刻写了一本书，先是用瑞典语出版的，然后但是他后来翻译成了英文，在英国出版，一下子就很有名了。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为世界而战》啊，他讲的是中国当时是整个这个反法西斯、反这个当时威权的这种侵略，中国是走在了最前端，有目共睹的看到世界正在往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混乱，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局势。

0: 时空和空间长久的留存。我作为这个历史保管员呢，就是想把历史中的这份温情和敬意留存下去。我有义务把昔日的故事讲出来，让他们的生命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再度延续。这就是我想做这本书的初衷吧。
1: 500多张照片只用了200张，所以还有300多张的故事可以讲。
0: 是，
1: 希望你继续创作。
0: 谢谢何老师
1: 啊，再次感谢邹德怀老师，我们也为你加油。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1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养心是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保养心神，首先要重视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的调节。中医强调七情内伤是身患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过怒的话会伤肝，会出现肝阳过亢而引发的高血压，严重的还可能中风。再比如忧思过度会伤脾，劳心过度则会伤心，心脾受损容易引发冠心病。只有注重保养心神，才能使全身的我注重保养心神，才能使全身。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意识地进行调心锻炼，有助于我们调养身心，养护心神。那么如何来调心呢？这里啊，给您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静坐、冥想等形式对整体精神状态进行调整，集中思想，把不利于自己健康的干扰情绪消除掉，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轻装面对生活。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例如太极拳、舞蹈等缓和的运动来畅通气血，帮助释放压力和不良情绪，达到放松内心的效果。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

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

0: 主角。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个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嘞，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就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呀？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洋牌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乌纱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细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细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 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一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她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她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
2: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嘛，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0: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2: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0: 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2: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要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要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0: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她的演技，她的风采，她的艺德，她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
2: 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
0: 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 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怡清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怡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怡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怡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怡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怡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怡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怡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3: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呀。
0: 怡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儿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儿，就问啥叫做活儿，有人就

风潇潇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一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潇潇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一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潇潇，这是一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潇潇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潇潇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潇潇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潇潇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一清娥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三十九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呀、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溅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白玉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玉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

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呀？啊，青儿，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嘞？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易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狗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塌火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狗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我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这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易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

0: 一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一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一青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1: 哎呀，你不认识。”“谁的媳妇？你的？”
0: 一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一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一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一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一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一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她一青娥7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一青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一青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她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一青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一青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

0: 激的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一清恶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古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易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1: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3: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
1: 易清娥说：“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3: 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1: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0: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 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他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易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易清娥想问苟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苟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易清娥一愣， 他早就听说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青娥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青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
2: 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
0: 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
2: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四十集，一青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1: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2: 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1: 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一青娥吗？
0: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下，所以一见一青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1: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0: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2: 哦，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
0: 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一青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十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

0: 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看库老汉就说：“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以清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嘞，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狗老师只是笑，一清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狗老师说：“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清娥的。”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一清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狗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你个老哀求的货，死了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1: 北山地区的慧眼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汇演，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古艺着呢，可古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一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古村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地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 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

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谷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谷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儿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舟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舟分配得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他的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5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3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8月份说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她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她舅也不制止，说她行，好像她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3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5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揽事情，他是作死嘞他。易青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青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库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青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1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
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00。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近期很多朋友喉咙干痛，水泥封鼻，流清鼻涕，以为是流感，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鼻病毒。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近期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近期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到底什么是鼻病毒？感染危害大不大？有特效治疗药物吗？健康之家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带大家了解鼻病毒怎么防、怎么治。
10: 我是感染性疾病科医生高金柱。您是否听过鼻病毒？当前除流感病毒外，鼻病毒是导致呼吸道症状的主要病原体之一。那它是什么？症状像不像流感？怎么预防？何时需要就医？今天我给大家一一解答。首先，鼻病毒并非新型病毒，1956年就被发现，因适宜在鼻腔环境中生存而得名，是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虽然都是病毒，但是与流感病毒相比，鼻病毒更像是

0: 不专业，会损伤这种神经血管，甚至是增加一个感染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说要用嘴去吸这个毒液，但是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啊，因为万一嘴，比如说口腔有微小的这种伤口，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救助者中毒的一个情况。另外，它这个毒液也可能会通过这个口腔的一个黏膜，会对它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呢，吸吮的这种效率非常的低，它也容易耽误时间。还有就是这个结扎，就是我们说近端去结扎或者用止血带，这个方法呢也不太可取，因为它不能够有效的阻止这种血管中的这种毒素扩散，反而呢有可能我们会比如结扎的过紧，它有可能会阻断这种动脉呀和静脉的一个回流，导致这种机体出现一个缺血性坏死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反而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对，另外呢也不要用这种冰啊或者是热敷伤口，冰敷呢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组织一个冻伤，然后热敷呢又可能加速这个毒液的一个扩散啊，然后冷水去轻轻的去冲，这样是可以的。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带一些装饰物，比如说我手被咬了，我手上戴了戒指，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给它取掉，因为肢体会肿胀，等到肿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戒指取不下来了，这种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遭到蛇咬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森林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野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快的到医院去求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呢把这个患肢去制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它低于心脏的一个位置，哎，对对对，然后一定不要去惊慌，有水的话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冲洗啊，然后就是等待，然后再就注意观察一些全身的症状呀，然后比如说这个呼吸啊、头晕心悸啊这些肢体麻木啊这些症状，我们随时去跟救助人员去沟通。
1: 还是第一时间我们寻求专业的人员来救护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最最有效的办法。江主任叮嘱大家，如果在野外遇到蛇一定要小心应对，尽量不要激惹到蛇，万一真的被咬伤必须尽快就诊，最好能拍个蛇的照片以帮助医生更好的诊断。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和大家聊聊夏季被蚊虫蛇蚁叮咬该如何应对。关于蛇咬的问题啊，刚才我们江主任已经都提醒到大家了，这毕竟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能更大概率的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蚊虫伤害到哈。那我们也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如何防范蚊虫叮咬。
0: 夏天确实这个不管是蚊子啊或其他的一些虫子都特别的多见，而且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碰到过，哎，长了几个疙瘩，然后他会让大夫去判断说，大夫你看看我这是什么咬的，我这是蚊子咬的还是说是什么虫子咬的呀。其实它咬完之后呢，它都是会产生局部的一个这种过敏反应嘛，就是我们说一个风团或者是这种丘疹，它表现差不多，对，表现差不多，但是治疗方面原则差不多，因为它都是属于一个这种我们说组胺的一个释放导致的一个过敏反应。其实临床上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也会跟他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叮咬的，那我们就对症治疗就可以。如果你家里的同住人都会出现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有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蚊子或者虫子是在室内的，那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翻翻床垫子呀，家里的墙角有没有像床虱啊，像蚂蚁啊，如果发现了之后我们要去找专业的人员去消杀。当然预防蚊虫叮咬呢也是一方面，那很多情况下都是蚊子叮咬的更多一些啊。我们说首先就是家里环境的这种管理，好多人家里爱养花，那我们说花盆的这种积水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是蚊子繁殖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储水的这种容器我们尽量去给它加盖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安装这种纱窗呀，然后像这个蚊帐呀，比如说这个居室的门呢有一种纱帘啊，相对来说会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隔绝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这种物理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去穿这个衣服啊，一般呢这种蚊子深色的这个衣服更容易吸引这个蚊子，那我们可以穿浅色的，然后比如说穿长裤，对吧？然后还有比如家里有婴儿的，推车的时候加一些蚊帐啊，或者是给他喷这种驱蚊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驱蚊剂。当然对于婴幼

0: 儿来讲，驱蚊剂的一个选择呢，也是一方面。有些比如说低于两月龄的小孩，那尽量还是用一种物理遮挡的一个方式，尽量不要去用一些这种化学性的东西，因为小孩有可能啊，比如说头皮吸收会对他的肝肾产生一定的这种损伤。嗯，那我就给大家也稍微说一下，比如说驱蚊子的这种常用的一些成分，还有比如适用的年龄，
1: 嗯，
0: 啊，我们一般呢，驱蚊子的成分呢，有一些叫就避蚊胺啊，四升，这个呢一般是2个月以上的孩子呢是就可以用的，2个月以下呢尽量还是不要用，但是2个月到2岁的孩子呢，应该用那个浓度稍微低一点的，就是浓度不要超过30%的，尤其是不要用到孩子的这个手部、面部，就是口鼻、眼睛周围，以免会刺激一些黏膜。然后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和成年人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一般呢常用的是30%浓度以下的。然后如果想要这个比如说蚊子特别密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些高浓度的，最高是50%的，但是高浓度呢有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这种刺激。然后还有一个成分呢就叫派卡瑞丁啊，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我们驱蚊子的这样一个成分，它呢也是在2个月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是可以使用的，也是避免使用在这种能接触到口眼呀还有面部，比如说孩子手部他经常就揉眼睛啊，这些地方还是稍微的避免一点。它的浓度也是有不同，比如说你低浓度的10%到15%的，可能它驱蚊的时间呢是4到6个小时，然后高浓度呢就是大于20%的，可能长达8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另外呢还有一些含驱蚊汁啊，还有一些柠檬桉油这样的都可以，但柠檬桉油呢一般来说呢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还是3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是可以用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种植物类的这种精油，像香茅油呀、薄荷油啊、薰衣草油啊等等，它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稳定，防护时间呢相对比较短，而且呢这些普遍呢就是安全性可能没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研究，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讲，就不排除会不会存在这种皮肤过敏呀或者刺激啊这种风险啊，所以大家应用起来呢还是要注意点，尽量我们在3岁以上的这种儿童然后去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的一些中草药啊，比如说像这种艾蒿，然后薄荷、薰衣草、香茅啊，还有呢这种驱蚊草呀、藿香啊、苍竹啊等等，因为它们呢都是有一些这个药理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挥发油的成分，本身呢它们含有一定的这种香气啊，这种呢有可能会有起到一定的驱蚊子的效果。也有一些患者会过来说我要开一些草药，哎，做成一些药包或香囊，然后挂在身上啊，或者是放在床头门口啊，这种也可以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驱蚊的作用，但是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短一些，我们要定期的去更换啊。另外呢这种距离方面，除非我们是随身去佩戴，要不然可能这种避蚊的效果就没有我们说化学性的这种避蚊剂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像有一些孕妇呀、儿童呀，还是稍微注意点，尽量不要说特别的贴身去使用，我们可以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可能蚊子从门口进入的话可能对它起到一定的阻挡的作用。
2: 那刚才江主任主要跟我们说的一些成分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居家，那我们家里呢通过各种物理隔绝哈，那如果出门的话呢可能可以喷洒或者携带一些这样的驱蚊的材料药物，
0: 是吧？是的、就是不太方便，但是有一些喷的那种可能更好一点相对来说。
2: 刚才江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咬了包或者咬了一串包或者咬了一堆包，其实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咬的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护理了或者怎么面对它了。那咬得很痒，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首先呢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要用家里有肥皂水，我们可以去冲洗，然后尽量会中和这种酸性的一个毒素。然后呢主要就是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我们说炎症的一个扩散，本来是很小的一个包，抓完之后变成拳头那么大，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尤其是这个小孩皮肤也比较薄嫩，很容易抓完之后就肿特别大一个包，而且孩子呢他控制不住，他指甲又比较薄，很容易抓破，抓破会出现一个激发的感染，我们要去处理这种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要冷敷，因为我们说这种它其实是一个过敏反应，它是这毛细血管的一个扩张充血，然后这种阻胺的释放嘛导致的，然后摸起来那个蚊子咬的地方都是烫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冰袋或凉水去湿敷，比如说敷个10分钟，然后多次的去这种做冷敷，促进这个血管收缩，其实呢也是有一部分能缓解我们痒的一个症状。还有

0: 后呢，就是我们可以涂抹一些药物，比如说最常用的炉甘石洗剂啊，它能够收敛止痒的这种作用。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我们也可以会用一些抗组胺的药膏，比如说像那个苯海拉明啊，然后或者是含薄荷脑或樟脑的这种药物。另外呢，如果肿的范围比较大，那这些常规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抗组胺的这种药膏呢，可能它止痒没那么强，抗炎的作用没那么强，我们可以给用一些这种中弱效的激素，比如说像含丁酸氢化可的松啊、抗酸莫米松这样的一个成分，然后去涂抹，就会一点点的，它这个肿就消了。然后另外呢，孩子要提醒一下，两岁以上的孩子呢，尽量不要去用这个樟脑的一个成分。
1: 两岁以上，
0: 两岁以下。一下，哎，尽量不要去使用。还有就是像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可以对症的去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像莫匹罗星啊，然后氟西地酸呐、啊，或者像红霉素啊，这种就是预防感染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激发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他呢会对这个蚊虫叮咬的毒素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咬了一个，哎，我身上陆续出了一堆。然后我们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你这可能跟蚊虫叮咬有关系，不可能，我这不可能是都是被蚊子咬的。然后我们会跟患者解释，就是咬一个，你对它毒素过敏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后续呢都是自己起出来的，就是跟最开始的形态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色的风团，一个丘疹，顶端可能会有一些小水泡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在越起越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给患者吃这个抗组胺药啊，比如说像氯雷他汀啊、西地地嗪，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嘛。大多数
1: 这个可能确实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太关注，就是如果蚊虫给您咬了一个包、两个包，但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自身的过敏，就会起好多这样的包。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0: 是的。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的这种过敏反应特别的强烈，那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全身出荨麻疹，然后呢出现呼吸困难啊、喉头水肿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比如说他有感染的迹象，他的红肿范围逐渐的增大，然后局部出现一个化脓，因为有些抓完之后会有一个激发的炎症嘛，然后还有出发烧这种情况，也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虫子，比如说像蜱虫的叮咬呀，包括蝎子的这种蜇伤啊，然后包括蜜蜂啊，或者是马蜂的这样一个蜇伤，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迟发性的，而且比较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我们要及时的去就诊。
1: 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就诊的哈。
0: 对。
1: 那但是我刚才听江主任讲的这些药物哈，好像都还是医生用的。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日常我们可能能买到的一些类似于风油精啊、清凉油啊、紫草膏啊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我们在日常使用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0: 其实像这个比如说风油精啊，它本身也能有这种一定的止痒的一个作用啊，紫草膏这些都可以。如果是轻微的这种瘙痒，我们用这些只要是能缓解痒痒，原则上是都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有些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们临床上也碰到过很多患者过来，就是抹了清凉油啊、风油精呀、或者他自己去抹酒精啊，就觉得能止痒，但是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激发的过敏，就是抹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红肿的情况，类似于像我们贴膏药过敏的一样。对，有部分人会有二次过敏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在用这些药之前，首先要小面积的先去试一下，试完之后局部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再可以尝试的去使用。
1: 这里可能需要我们厘清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蚊虫叮咬本身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然后我们使用一些止痒的药物或者防虫的药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所以提醒我们只要要关注，如果说出现了过敏反应，那我们还是要赶紧干预，及时就诊的。
0: 对，是的，是的。对，还有一些人他是说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然后或者是什么石滴水啊这种，说要使用，然后去治这个蚊虫叮咬，说特别的有效。这里面也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些药物呢本身，其实它是内服的啊，本身是起到一个化湿，比如说我们治这种暑湿的一个感冒的情况，腹泻呀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外用呢也是要慎重，因为这个里边比如像藿香正气水，它里边含酒精的浓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小孩子，我们不建议直接去涂抹，其实就相当于直接涂抹了酒精一样。对，其实这种内服的药，就是大家民间有这种说法，说是管用，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慎重起见。对对对，也防止这个再次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情蚊虫叮咬也好，我们 涂一些止痒剂也好，它有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
0: 嗯嗯嗯。
1: 然后我想问

0: 就是什么样的蚊虫叮咬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伤害，严重到可能我们不能自己在家处理，我们需要及时就诊了。问问江主任，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各种蚊虫叮咬然后来就诊的患者？
1: 有，其实非常多，尤其是夏天。
0: 那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大多数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就是叮咬的局部出现了一个小红包，就是大家都知道蚊子咬是个什么样，其实一个风团，然后有的可能顶端会出现一个这种小水泡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肿的范围特别大，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判断有可能是会不会是这种蜜蜂或者是马蜂的一个蜇伤，因为这种往往它会有一个迟发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嘛，然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像胸闷憋气啊、喉头水肿啊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它肿的范围越来越大，或者是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去急诊去就诊。另外如果是蜜蜂蜇伤的话，它会有一个毒刺的残留，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用卡片，然后比如说银行卡，我们去刮除它的这个毒刺，千万不要去挤压。有些人说我要挤出来，那它的尾针里面其实它会有这种毒素的存在，我们挤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导致这种毒素的一个二次的释放。另外呢，像蜜蜂的蜇伤，它的这个毒素它是酸性的，然后我们用肥皂水去冲洗啊，时间大于2分钟。另外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冰袋呀，裹毛巾去冷敷，然后去频繁的这种去冷敷，然后外用一些这个我说的那种糖皮激素类的药膏，或者乳干式洗剂啊，或者口服这种抗组胺药。如果是那种马蜂的这种蜇伤，黄蜂它的毒性一般是这种碱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弱酸性的，比如说像醋，我们去中和这个毒素。对，大家要尽量要去判断，就是我到底是蜜蜂啊还是马蜂的一个蜇伤。一般的蜜蜂的蜇伤它都会留尾针在皮肤里边，像马蜂或黄蜂这种蜇伤呢，它是可以多次去蜇，它不会留这个尾针在。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会有时候蚊虫叮咬呢，我会给患者开具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然后很多患者就说我不要用激素，我坚决不要用激素。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可能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种

尽量少用系统的激素，就是我们去口服或者是注射激素。但是有些急性过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出现过敏性休克了，那这个激素其实是个救命的药。对，我们不用说谈激素色变，哎，正常的去规范的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不能长时间的去用激素，就比如成年累月的去抹，

0: 我们医生怎么给我们治，其实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尊重，不要自以为是。
1: 嗯
0: 啊，但是这里我还是有一个概念想要厘清一下。
1: 嗯，
0: 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我们被蚊虫叮咬，那么我们出现的这些红啊、肿啊、疼啊、痒啊，是都是过敏反应吗？还是说它那个毒素造成的一些那个影响？
1: 哦，对，大多数其实还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隐翅虫，哎，它本身的毒素它就是一个强酸性的，它会对皮肤造成一个腐蚀，比如说像我们弄了这个强酸强碱局部出现的这种，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它就不是一个变态反应，就是不是过敏性的疾病。哎，有一些这个毒素确实会出现就局部直接对皮肤的一个这种腐蚀的作用。对，
0: 就这两种其实都有，但大部分其实是过敏反应。
1: 哎，对对对，对机体对这个毒素的一个过敏反应，而且还有一些迟发性的。有，我之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患者，他说我这地儿前一周前十天前啊被这个蜂咬伤了，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蛰伤了，但是前十天之后局部就开始肿了，而且越肿范围越大，这种就是一个迟发性的，它不是速发性的。像一般的蚊子叮咬大多是一个速发性的，就是咬完之后我当时这地儿就肿了。
0: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啊，就是当时咬了以为会有事儿，结果发现没事儿。等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肿胀，那我们也要想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地方被蚊虫叮咬过。
1: 对对对，
0: 那它可能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对，是的是的，
0: 如果我们处理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就诊了。
1: 是的是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您门诊当中您看到的比较典型的因为蚊虫叮咬来就诊的患者，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些不当的处理然后造成他的创伤更严重？
1: 确实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我前几天上周就有一个病人，然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然后就是因为孩子的话被蚊虫叮咬之后，大家长都非常的着急，然后也不知道给他用什么好了，反正家里有的各种止痒的药膏都上。对，包括像说的那种风油精啊，什么酒精啊，然后碘伏啊，这些全都对上一遍。然后之后呢，本身是一个很小，家长说了开始咬完之后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到我这就诊的时候范围就扩大了，然后就很肿。另外孩子又控制不住手，他抓使劲的去抓，抓完之后局部破了，而且会出现一个这种渗出，然后有一点流，这种有上面有一点小小的溃疡，就是有点激发感染的一个情况。这种就是我们处理不当哎造成的一个激发的一个炎症，而且本身可能我们稍微涂一点正规的这种药膏，或你及时到医院就诊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反而被它扩大化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给孩子，比如他很痒，吃抗组胺药，然后局部呢，比如用中药种去冷敷，然后给患者用这个周围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然后中间呢还要去消炎，所以就很麻烦。对，
0: 毒虫伤害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多见。江主任提醒大家关注过敏反应。因为很多时候过敏反应就不是那一点点毒液刺激皮肤的问题了，有可能引起更强烈的症状，需要高度警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蛇虫叮咬后皮肤瘙痒比较常见，您的应对方式只是挠挠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告诉大家，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不能挠。这里我们也来聊聊对痒的处理啊。很多朋友说痒那不就是挠挠吗？那我们也问一下专业的皮肤科的专家啊，那我们痒了到底怎么办？
1: 痒啊其实是最忌挠挠。对，因为痒本身它是会有一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包括组胺也好或其他的一些白介素啊，这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那它会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出现一个这种感知，然后哎，我特别痒，我想去挠。但是我们抓的这一个过程呢，就会促进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抓完之后

0: 哎，局部还有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可能会抓破或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又会造成我们大脑去感知它，哎，痒痒了，我要去抓。那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另外会造成这种就是继发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它的范围会扩大啊。如果我们出现痒，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家里面有冰袋或者是凉水，我们都可以冰镇的一种矿泉水，我们可以用纱布沾透了这个凉水局部去湿敷。然后湿敷之后，它会使这个皮肤降温，促进毛细血管的收缩，这样就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嗯，对，或者冰袋我们别直接敷，我们拿毛巾包裹一下，局部去做到这样一个冷敷。另外，如果家里比如说有炉甘石洗剂，然后有其他这种止痒的一个药膏，我们可以去涂抹它，最大限度去缓解这个痒的一个症状。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吃点抗组胺药，对吧？像氯雷他汀啊、西地利嗪、伊巴斯汀等等这种二代的抗组胺药，其实它对于身体的影响非常小，就是个别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镇静啊，或者是口干的这样一个作用。一般来说，一代的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我们老说的老药，就普尔敏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它是一代的抗组胺药，一般呢镇静的作用可能更强一些。二代的抗组胺药，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一个镇静的这样一个作用。大家也不用害怕，说我就不能吃药，我必须得扛着。对，其实我们早期的规范呢，去把药给它用上，那可能就会避免我们出现的这种抓的一个情况啊、出现的一个炎症的进一步的扩散啊，或者是出现一个继发感染的情况。
1: 我们就顺便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这个痒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然后我们如何分别应对呢？
0: 明白。夏天其实也是就皮肤科疾病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季节，一般这种比如说高热的天气啊，然后很多患者会出现，哎，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一片红，然后又痒又疼。其实这种呢叫夏季皮炎，它就是对这种温度啊、或者是这种潮湿的一个环境，很多人出去玩出汗之后会出现的，这种痒痒其实它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另外呢，夏天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湿疹，湿疹会出现痒。湿疹呢就是全身对称的这种小水泡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红斑、丘疹啊这种，大多数是有一个对称性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瘙痒是这种脚气，哎，脚上
1: 真菌，
0: 哎，对，真菌导致的，就是我涉水了，或者是我出去玩穿一个鞋捂着了，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小水泡，甚至是脱皮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也大多数，比如说我之前是有真菌的，有脚气的，那一捂很容易出现脚气的一个复发，因为这种真菌就喜欢在这种潮湿温热的环境下嘛，对。然后，还有其他的痒，比如说日晒伤。就是我在外面海边爬山，我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防护，然后太阳晒完了之后，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就直接的晒伤了，晒伤之后呢，它也会出现比如红肿疼，后期会痒，有脱皮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他是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不是在一个紫外线特别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我中午这个早晚的时间段，然后或者是我没有去这个海边，没有说强烈的这种日光的一个反射的情况下，我就出现了我的眉毛、额头呀，或者是耳朵呀，还有脖子呀，还有其他露出来的地方，哎，回家之后就痒痒了。这种情况是一个紫外线过敏的一个情况。对，
1: 这个算是轻度晒伤吗？还是说
0: 这
1: 个
0: 还不是
1: 过敏？
0: 这是个过敏反应，
1: 是个过敏反应。
0: 对对对，它就不是晒伤了。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在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皮炎湿疹的这种表现。所以很多患者来就诊，然后我都是在暴露部位比较多，但是躯干也有。然后我说你稍微注意点，紫外线会不会过敏？患者都说我都晒几十年了，我不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而且你看我没晒的地方也有，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除了这个暴露部位，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啊。
1: 那我们最好我们给大家分别说说应对方式吧。我们先从这个紫外线过敏说起。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紫外线过敏，那我们该怎么应对？是我们以后就一定要把自己包裹的严实，是一点都不能沾到紫外线了吗？
0: 确实紫外线过敏也有严重程度的一个轻重，有的人是在天气特别热，紫外线系数比较高的时候出去，它会出现哎这个痒痒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哪怕阴天出去，它都可能会出现这个身上痒的一个情况。如果是真是紫外线特别敏感的话，我们一定要防晒。而且呢就遮挡，就不光是一个遮挡，因为它紫外线也有就 UVA UVB， 有的 UVB 比如说你这个衣服的遮挡可能能隔绝，但是 如果是 UVA 的这种呢，它可能会穿透。所以提醒就是，如果紫外线有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穿有防晒系数的这个衣服，戴帽子，一定要去有效的遮挡。有些人在夏天在外面，我们能看到他捂得严严实实的，其实他不是为了说怕晒黑，有的真的是就是这个紫外线过敏，他没有办法，所以要把自己捂得很严实。嗯，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紫外线过敏，为什么我现在有了呢？
0: 嗯，
1: 那是不是说明我体质有些变化？
0: 嗯，
1: 那我们通过中医能不能通过调理体质来减轻这种紫外线过敏的症状呢？
0: 嗯，确实很多人是有这种情况，说我小的时候我怎么晒都不过敏，但是到一定年龄一下又过敏了。但临床上我们其实也总结过，这种如果一旦出现过敏的话，它逆转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旦出现过敏以后可能都是得注意的。当然它可能跟个人的这种体质有一定的相关性，个别的人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去中医的调理啊，比如说增强这个体质啊，也可能它就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当然几率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大多数人是一旦我出现了这个过敏之后，后面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那就防晒吧。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和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紫外线过敏的一个体质，其实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然后我们再刚说说前面的其他的一些瘙痒的那个应对，比如说你刚才说到天气炎热，就容易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这种情况。
0: 对对，
1: 我可能就属于这种，因为我是长头发，但是我不像江主任，您看您夏天您还敢把头发披着，我基本上一到这种很热的夏天，我就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
0: 对对，
1: 因为我会怕头发如果在脖子这儿有些刺激，就可能会有痒，然后痒可能我一抓就变成一片，这个也有点像那个荨麻疹，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觉得我如果小心一点，我把头发竖起来就不太会出现，我不竖起来就会很容易出现。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闷热潮湿出汗汗液的一个刺激是有关系的。对，我们尽量比如把头发扎起来，那这个地方呢它是透气的，我们的汗液就会减少一个刺激，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会小一些。另外呢它其实跟热有关系，那我们尽量环境的温度凉快一点啊，就尽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嗯，这种患者大多数都是到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天气一凉快，哎，就是立秋了，哎，凉风一吹好了，就自然就好了，其实都不用处理的。所以老年人有的可能膝关节比如说他怕冷啊，在家里不敢开空调，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会出现，哎，要出汗，然后脖子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对对，反正环境的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相对会好一些。对，另外还有，对，刚才提到说夏季瘙痒那个情况，还有就是痱子。痱子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很多小孩儿，尤其孩子比较多见，穿了这种可能稍微不透气的衣服，然后孩子活动量比较大，出汗特别的多，然后身上就出现一片一片的这种小的红疹，对，这种大多数都是一个痱子，包括成人也会有啊，到外面去玩一天之后，大量的一个出汗，然后就会出现了这种红色的一片片的疹子，这种就是痱子，然后环境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然后基本上它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激发一些感染，那顶端可能就出现小脓点了，这种叫脓痱，然后呢可能就得需要用一些这种抗生素类的药膏。一般出现痱子我们就凉快一点，然后涂点芦甘石洗剂，基本上是可以自愈的。
1: 其实可能这些反应啊实际上是提醒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啊，我们尽量还是照顾好自己，当然说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我们有针对性的应对就好了。
0: 是的，其实瘙痒原因也很多，比如说有的神经性皮炎，这个当然不光是夏季了，一年四季它

0: 到过，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熬夜加班，然后休息不好的这种人群，可能出现神经性皮炎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对，我们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睡眠，这人是一个整体嘛，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协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去避免这种熬夜呀或精神紧张啊，哎，我们的皮肤可能就不痒痒了。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是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夏天容易出现的这种叫马拉色菌性的毛囊炎，对，因为马拉色菌其实也是正常人体可能会滋生的一种菌，就有些人头皮屑比较多啊，那种一化验可能马拉色菌就会是阳性的，然后有的人也是在健身房练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然后第二天。尤其是在前胸和后背部会出现那种就跟脸上起痘一样的啊，但是比较孤立的、很均匀的，突然间短期出现的这种，我们一查，哎，马拉色菌是阳性的，这种就不是脸上的单纯的那种痘痘，其实它是一个真菌感染。那这就是我们用抗细菌的药，就抗生素的药膏就不好使，我们要对应用一些抗真菌的药。对，这个也是夏天，尤其是出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突然间出现的这种类似于毛囊炎的，哎，类似于痘痘的这种表现，尤其是在胸背部就出汗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要有一根弦儿，对，有可能是个真菌感染。
1: 说到真菌感染，其实可能刚才前面说到的脚气哈，我们也还没有跟大家说说怎么应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很困惑，这个脚气。就是一到夏天就发作，老也不好，该怎么办呢？
0: 对，是的，因为真菌它就喜欢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里边。夏天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多汗嘛，然后一捂，比如穿个鞋不透气了，然后这个脚气就犯了。其实这个真菌是长时间存在我们的角质层里面潜伏的。我们说好多人，十个人可能九个人都会有脚气，但是呢它去不了根儿，就是因为这个真菌我们很难完全把它杀灭，它也是个条件的，就是本身可能没什么事儿，它在角质层待着，但是一旦这个环境闷热潮湿，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这就是对它繁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它就可能就会繁殖，然后就出现这种脚气。脚气当然也有好几种类型，有些人呢是那种起小水泡啊，起水泡，等到水泡吸收了之后呢，会有一些脱屑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烂脚丫，我们的脚缝这个地方出现的发白，然后会烂，然后一扒可能会裂口，这个呢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还得注意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在家里可以在前面脚趾缝之间加一个那种纱布，然后让这个地方去透气，因为这种近似糜烂型的这种脚气很容易合并有感染的情况，很多人就单独就是这个急性的淋巴管炎就是这个脚气感染导致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脚气就是脚后跟脱皮，很多人来了会说，就是我的脚后跟特别干呢，大夫你给我想想办法怎么办啊，到冬天夏天都脱皮，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他建议查一下真菌，有很多人真菌是阳性的，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脚后跟的脱皮，而是这个真菌导致的。
1: 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可以轻轻拍打或者冰敷或者涂点药，就是不能挠。湿热的季节户外活动时，咱们可以做一些防护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蚊虫叮咬而发生的皮肤瘙痒。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夏季大家的着装比较轻便单薄，被宠物抓伤咬伤的可能性增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提醒您一定别大意。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因为夏天我们可能会穿的比较少嘛，我们可能穿短袖、短裤、短裙，不一定短裙了，就是说穿裙子，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被猫狗抓伤的概率会高一点，
0: 对，
1: 而且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也更容易继发感染。
0: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遇到被 宠物抓伤，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夏天确实这个因为穿的比较少比较薄，对这个被猫狗抓伤或者咬伤的这种几率相对会大一些。

0: 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谨慎，因为它有可能比如说有狂犬病的病毒，还有一些破伤风的杆菌，还有其他细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呢一旦被这个猫狗抓伤或咬伤之后，首先我们要立即清洗伤口，对，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尽量减少这个伤口内的这种病毒和细菌的一个数量，我们尽量用流动的这种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至少15分钟。另外呢，冲洗之后我们要在这个比如说像肥皂呀或者是这种碱性的清洁剂涂抹在伤口还有皮肤周围，然后搓洗2到5分钟，然后再冲干净。另外呢，我们要用这种干净的纱布或毛巾去擦干伤口，用碘伏呀或者酒精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伤势和暴露的等级，因为这种如果比如说就是我们被宠物咬了之后，或者是舔食了以后，它没有破溃，那这种情况相对还好。如果万一有伤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要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因为也是怕会有这个狂犬病的一个情况存在。如果是家里养的宠物，有些人说我家里养的这种宠物，我就不去打狂犬病疫苗了，但是还是要慎重，因为宠物也不一定它会不会在一个发病期。后面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大概10天左右，如果宠物没有发病，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
1: 因为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忽略的问题，就是说宠物如果有这个得了狂犬病，其实它并不是立刻就发病，很多时候它还是很长时间保持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状态。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被它咬伤，那其实就有可能被感染狂犬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我们也可能当时不发病，但是一旦发病是不是就很难办
0: 那基本就是不可逆，
1: 基本上
0: 是
1: 不可逆，
0: 这个
1: 是
0: 没
1: 有办法。
0: 对对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报道，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出现狂犬病发作，然后再去看他，可能在1年前2年前他曾经被狗咬伤过。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时不嫌麻烦啊，多花这一点这个疫苗钱，我们打一下狂犬疫苗，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这个狂犬病的发生呢？
0: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狂犬病疫苗，我们说免疫程序有5针法4针法这种，我们一定要按了就是规范的去做，不是说打一针我觉得没事我就不打了，那不行。对，另外除了这个狂犬病还有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因为动物它可能它的这个爪子呀，它接触的地方会比较杂，那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如果在5年以内我们没有接种过这个破伤风的疫苗的话，也是建议要去接种一下。
1: 那说到破伤风，其实我也想问问江主任，就是我们夏季的各种创伤的处理，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经常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伤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不用太在意，因为它很快就好了。但是我们严重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需要去打破伤风针来预防一下有可能发生的伤害呢？
0: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像被一些这种生锈的一个剪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金属陈旧性的东西，这个割伤之后，我们建议还是要打这个，一定要打这个破伤风。
1: 就如果说有铁钉子、锈铁钉子，或者是锐器被戳伤、刮伤这种情况，这个我们要打破伤风，
0: 对，
1: 这种危险会比较高。
0: 碎石对，金属的这种碎片什么的，对，这种破伤风感染几率相对会大一些，就是这种土壤啊，或者一些动物粪便污染过的地方呀，这种就是几率相对会更大。我们万一要是被划伤了之后，也是要用大量的这种自来水去做一个清洗，然后局部去消毒，然后去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这种预防感染的药膏，然后赶紧到医院去。
1: 节目最后，江主任提醒大家，被宠物抓伤、咬伤，或者遭受外伤，创面比较大，这些伤口可能会受到感染，千万不能大意。狂犬疫苗和破伤风针该打一定得打。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
3: 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草木有情，本草有灵。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苜蓿、沉香、石斛、五味子这几种药用植物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法律讲堂中的两个案例，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可为什么最终都自酿苦果？稍后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草木有情，本草有灵。我国是药用植物资源大国，拥有数千种药用植物，其中有很多种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降三高、抗衰老等方面有着显著功效，在保健和养生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和可挖掘的潜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勇，同大家一起聊一聊苜蓿、沉香、石斛、五味子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在饮食有方这个环节当中啊，中国烹饪大师杨杰将指导大家用药食同源的食材烹调美味佳肴。
2: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药用植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药用植物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品种都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不可能一口气全说清楚。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这是四个代表哈，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就是一草，沙漠卫士苜蓿。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火啊，您看叫沙漠卫士，就在我们的一些沙漠呀、荒漠呀、戈壁滩上都有种植，可以防风固沙，哎，甚至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药材和一种蔬菜，分别入药和入膳。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草就重点来说说苜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3: 苜蓿草就像您说的，它能够很好的修复草原、改良盐碱地。它是我们植物里边的豆科苜蓿类苜蓿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是在汉代呢2000多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优良的植物，从汉代以后呢才大面积的进行种植，就是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紫花苜蓿，它的这种饲养

0: 作用特别的突出。那么动物吃了以后呢，说是原来是这种盐碱地的上会吃一年，这个肉才能羊才能长20斤。
1: 嗯，
0: 那么吃这个苜蓿藻呢，半年下来可以长40斤。
1: 嚯，翻倍了！
0: 也就是说，一颗优良的苜蓿草的种子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
1: 嗯，
0: 来改良这个草原。第二呢，就是它也是一种食物，就是说苜蓿的嫩叶，也就是苜蓿的芽菜和花呢，都可以作为药膳来使用，
1: 嗯，
0: 甚至把它做成营养粉。在膳食里边来使用啊，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健的作用。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它也作为药用，作为这个临床的治疗也可以啊，平常的养生使用也可以啊，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1: 刚才啊，唐所长也提到了，它作为沙漠卫士，可以在一些盐碱地啊、荒漠啊、戈壁滩上种植啊，非常好，可以改良当地的土壤环境哈。嗯，所以我们请植物学家啊，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讲讲哈。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在这种看上去非常艰难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还能顽强的生长，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2: 苜蓿草的根系特别发达，
1: 嗯，
2: 深的呢可以扎到地下1米以上，
1: 嗯，
2: 侧根呢也是横向发展，强大的主根和侧根系呢构成植物呢固产能力特别强。另外呢，据研究啊，苜蓿草这种植物呢，在2年内它的根系可以由40厘米延伸到1米，3年内呢可以把强碱地改成弱碱地，从而适合作物种植。所以

0: 你就具体说说，在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方面哈，尤其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有什么样的作用？哎，重点我们要提到哈，这个成分叫做香豆雌酚，有调节内分泌的功能，肯定不止这一种，对吧？
1: 确实，正如主持人您所说，香豆雌酚呢是木犀草的一种重要的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木犀草呢有很多种成分。人们把有特色的凝列出来呢，叫做三大活性成分。
0: 三大
1: 活性。
0: 你分别给我们说说。
1: 第一种呢就叫做木犀素。木犀素是一种类黄酮物质，它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可以降糖、降脂等等功效。第二类物质呢就是木犀多糖了。
0: 木犀多糖
1: 呢是一种大分子的活性物质，它在人体内呢可以调节免疫、抗氧化，还可以降血脂、降血糖。其实它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而改善人体的代谢。第三类物质就是这个香豆雌酚了。
0: 它
1: 是一种活性比较强的植物雌激素。它在人体内呢首先可以改善人们的内分泌。这个雌激素呢更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骨骼啊、骨骼的钙流失啊，有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有些作用。所以特别是对中老年妇女呢应该说是个好东西。
0: 但是我们要充分的应用它们这些活性物质给我们的人体健康保驾护航，就得说说怎么来吃、怎么来做，对吧？今天呢我们桌上也摆着就是这样一小筐哈，看上去有点像野菜，不太起眼哈，它是木须草的嫩芽。唐总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我们平常能怎么吃它？
2: 木须的嫩叶呢，就是我们说的木须芽，南方叫草头，或者金花菜，它里边还是富含营养的，这个入膳食，那么里边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它的维生素 C 呢，它是非常高的，是我们番茄的7倍，菜花的2倍，另外呢还含有呢这个维生素 K， 跟我们的营血功能有关系的，它还富含这种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这种镁啊，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大家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你说它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吃完以后呢，它就使得糖不能升得那么快。那么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就可以促进肠的蠕动，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从凉拌上讲呢，《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这个木须呢，煮和酱食，就煮了凉拌吃。还有呢就是蘸上大酱吃，
0: 也可以，
2: 都可以，也可做羹，就把它做成汤也可以的，说利大小肠，对胃肠道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把它炒一炒，加点这个蒜末炒一炒，是吧？都可以。另外做馅儿，这个包饺子啊、包饼都可以的。
3: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道清爽养人的植物养生药膳，木须山药养胃羹。这道菜品的主打食材是木须菜，它的特点是清爽可口，风味独特。用它制作的羹品适合在天气炎热时食用，既能健脾养胃，又能清热去火。
4: 我们取50克的小米，取100克的山药，取3克红枣，大约50克的木须菜。首先呢，把小米进行一个浸泡。浸泡的时间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3: 趁小米浸泡的空档，我们先来处理木须菜。一定要选择这种幼嫩的芽尖来做汤羹，摘去老梗，多清洗几遍，洗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多泡一会儿，这样吃起来更干净放心。接下来处理红枣和山药，
4: 然后呢，把红枣呢去核，切3面就行。去核之后呢，切成小丁。山药呢，去掉皮之后呢，切成1.5公分左右的小丁。
3: 食材都处理好之后，记得给木须菜焯一下水，这一步很关键，既能去掉木须的草酸和涩苦味，也能让颜色更鲜亮。水烧开之后下锅，焯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时间别太长，不然会影响口感。
4: 取一个砂锅，加入小米和红枣。好，我们开大火，开锅之后呢，加上锅盖，然后再转小火，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啊，撇掉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山药，再炖煮个10分钟，大约总共的时间是在15分钟，然后呢加入处理好的木须菜，攥干水分，切成这种小碎段，它会有一点点回甘的微苦， 其实在焯水这个环节呢，其实就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了。加入处理好的苜蓿，然后再煮个2分钟，再做。

0: 这道汤羹的时候呢，要在最后再放入这个苜蓿菜，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呢影响它的口感。汤羹里面加入一些苜蓿菜呢，第一个是膳食纤维，第二个是它能去火。
1: 小米健脾，山药养胃，红枣补气，再配上清火润燥的苜蓿菜，营养均衡，清淡温润，一道家常又养生的养胃羹，帮您轻松搞定全家夏日调养。大家有空也在家里试一试吧。
2: 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说的一草是苜蓿，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木又是什么。哎，这儿有写啊，商誉沉香，沉香。其实沉香这个名字哈，大家经常会听到，在一些影视作品呀、文学作品中啊，大家经常看到，好像印象中是一种特别名贵的材料哈。但是我们看看这里面的四个字儿，商誉沉香，这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木头要先受伤，这个树先有了什么损伤，然后才能形成沉香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之间也得几十年，长时间可能上百年，这样接触一个树脂的干质的这么一个结晶体，这就是我们药物树的沉香。这种沉香呢非常珍贵，物稀为贵嘛。
1: 嗯
0: 啊，我们把它叫做植物里边的像大熊猫一样，药材里边的大熊猫是吧，它少嘛，所以说它就卖的比较贵，所以我们中药里边的贵系中药。
2: 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脑子里马上弹出一个字儿，就是贵啊，名贵，对吧？所以杨所长给我们讲讲，那现在我们真的一些这种天然形成沉香是不是就是特别贵？现在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也会看到一些不太贵的沉香做的什么手串啊、珠子之类的，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3: 你说的对，确实贵，物以稀为贵。
2: 嗯，
3: 因为它很难获得。
2: 嗯，
3: 刚才唐所长介绍了，因为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了以后治愈产生的一种树脂，然后被感染了，长时间慢慢的一个过程。
2: 嗯，
3: 短的呢要几十年，长的要上百年，所以它就贵。你刚才说到现在市场上看到又好像挺多的哈，
2: 挺多见。
3: 哎，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全国呢我们在搞这个沉香研究的团队并不少。
2: 嗯，
3: 北京有，我们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都有，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这个团队呢，发明了一种叫做酮体结香技术。
2: 哦，
3: 这是一个专利，它在18个月内就可以结香，而且呢，它的产量是以前的10倍。
2: 嗯，
3: 并且质量呢和天然沉香呢区别又不大。
2: 哦，
3: 所以您刚才说到市场上就看到一些，哎，是这个样子啊，
2: 价格就打下来了。
3: 哎，对，价格就降低了嘛。
2: 对，但是您刚才讲到的这种专利技术哈，我们生产出来的沉香，它的质量其实不比天然的差，对吧？
3: 其实呢，这种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市场注意有伪品，要注意哈，
2: 一定要买到真货。
3: 哎，
2: 不能买到假货。
3: 哎，对的，
2: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买正品的啊，别买着假冒的就行了。
3: 对的，对的，
2: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手里确实已经买到了一些很好的沉香的制作的小产品，比如说一些小香珠啊、香囊啊、
3: 香盘啊、
2: 香盘啊、
3: 香串啊，
2: 对，做成的手串等等哈。
3: 嗯，对。
2: 如果大家仔细去闻的话，嗯，确实它那个香气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绵长悠远的植物那种木香味儿。但是如果您再深闻，甚至还有一点那种蜜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呢，这肯定跟沉香它里面独特的一些物质，包括营养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咱们的健康发挥有效的作用。哎呀，背半贴啊，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是个什么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
3: 沉香的芳香成分很多，包括挥发油。里头有酸、香葱等等，背半贴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就提供我们沉香的一种有自己独特代表性的木香味儿，
2: 嗯，
3: 还有奶甜香，
2: 嗯，
3: 还有温润感，
2: 嗯，
3: 等等，都是这个背半贴的作用。
2: 它的提供的，
3: 是的，
2: 嗯，
3: 事实上它还有一种叫色酮类，它就是清凉感。其实木香的成分很复杂，其他的。芳香成分也还有，
2: 也还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
3: 啊，
2: 有效成分。好，那这些物质哈，您看它有抗氧化的作用，究竟怎么对咱们的人体健康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背半贴类的化合物，还有色酮类的化合物哈，它特殊的香味，还有一些特殊的疗效。
2: 嗯，
0: 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名贵的药材了。根据历代的记载呢，都认为它的是辛苦，为温。又偏温一些，这种寒热温凉上，大部分的记载呢都归纳为呢，一个是它有这个行气止痛的作用。行止痛，比如说我们的胸痛、胃痛、腹痛，不管是受凉了啊，还是因为这个脾气、这个抑郁、焦虑带来的气滞血瘀啊，这个吃完以后呢起效比较快。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温中降逆的作用。说这个胃气上逆是吧？不舒服、打嗝呀、恶心啊、恶逆呀。啊，甚至是呕吐啊，哎，用这个药不错。这个沉香气呢是下降，肚子胀气啊也是往下走啊，
2: 符合这个沉字。
0: 哎，对，沉字
2: 的意思。
0: 对，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纳气平喘。
2: 嗯，
0: 我们经常讲呢说肺气不降，另外呢说肾虚肾不纳气。哎，它这个沉香呢和化痰宣肺的药 和温肾散寒的药一起合用了。

0: 后呢，使得我们这个咳嗽和喘，特别是虚喘呢，可以平稳。临床上还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药材。那么要么就打成粉来使用，沉香粉，一般一次呢就0.5到1克冲服。那要是煎药呢，一般呢用的少，就是3到5克，它的作用呢，它确实比较好，比较快。
1: 所以一个是打成粉是吧，少量的我们冲服，另外一个就像和我们其他的药材一样混在一起，就
0: 混在一起
1: 熬汤药一样，
0: 对对对，
1: 拿来煎煮服用，
0: 跟一些方子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气的药物，像历代的记载，像有沉香散、沉香饮、沉香降气汤，用于呢是胃胀、胃疼是吧，腹胀腹疼。当然了，它也能行肝经之气，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叫沉香内消丸，或者说《景玉全书》里面的软肝煎，用于这种疝气，疏肝理气，温下腹来散寒止痛，效果非常好的。当然了，也有我们呼吸道呼吸疾病经常用的叫疏子降气汤，这是个名方的，它跟半夏呀、一些化痰宣肺的药啊，跟一些肉桂温身散寒的药用起来，这个气喘的人就好多了啊。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那刚才咱们讲到沉香的药用价值，往往都是大家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疾病或者症状的时候来使用。那假如说啊，现在我没有明显的不舒适，但是就想做一个日常的养生保健，然后像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现在很多人买些沉香制作的香珠啊、香囊啊、香盘啊，做个手串之类的，我平日里抚摸一下、按摩一下，或者是经常闻嗅一下它这种香气，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
0: 就是我们佩戴或者是外用或者是闻香味呢，一个呢他要喜欢这种香型，
1: 对，
0: 是吧，喜欢这种香型呢，你看佩戴以后这个香味，像您说的有木头香，还有那种蜜香，还有沉稳的感觉，是吧，厚重的感觉，喜欢以后呢，那佩戴以后首先心情上可以舒缓，用完以后它可以解郁啊，可以安神，是同类化合物，它有一种清凉的味道啊，这种作用是吧？那么一部分研究它的有效成分能进入血脑屏障啊，那我们闻着这香味呢，对于喜欢的人呢，它可以帮助你入眠，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也有沉香提取的沉香精油，在我们穴位上做一些按摩啊，那比如说这个手掌的和这个手臂的交界地方叫掌横纹，这个掌横纹是吧？外侧这一块，这又跟筋的内侧。这叫神门穴。
1: 神门。
0: 如果从这个掌横纹往上正中自己三指的这个宽度叫内关穴。
1: 内关。
0: 如果用这个按压按压精油按压按压呢，可能对睡眠呢也是好的。本身这个穴位就有安眠的作用。我强调还是要个人喜欢这种香型。喜欢香型呢，它有帮你安神除烦，帮助你入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沉香这种虽然是很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让它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希望喜欢沉香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啊，选择一些材料，一方面制作一些沉香的手作啊，另一方面利用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呢，可以去静心养神。同时，我们在这种疗愈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舒缓精神压力。现在很多人压力很大，是吧？
0: 对。
1: 然后能够更好的平缓心情，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所以点点滴滴就要从你的日常做起。那接下来就到一花了，这个更有点意思了啊。石头上开花，大家是了解的药用植物，叫做石斛。这个石头上开花怎么讲？
0: 就像您所说的，确实呢，石斛呢，它是长在岩石上，或者是树干上。《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石斛呢从石上生，它在石头上长得一丛一丛的，是吧？那么经年不死，俗称千年润。
1: 千年润，
0: 也就是说这个药物长在岩石上，经年不死，但是呢它是比较润的，它有养阴生津啊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出现阴虚的人，天天的熬夜呀、天天的睡不好啊，整个的忙碌啊，人又偏瘦一些啊，一看上去这个舌头红啊，苔比较少啊，口干眼干，乏力腰酸，这样的人呢，给予石斛或者石斛花这种润养阴的药物啊，中药食疗也好，吃药也好，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看很多人把这个石斛入药膳，或者说代茶饮，平常泡水来喝，对吧？应用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花啊，一草一木一花到花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石斛的花，石斛花啊。 对我们的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石斛花呢，它也是跟石斛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只是呢相对的功效呢更为的平缓，
1: 平一些，
0: 更加平缓一些，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而且呢也可口，石斛花可以取它5克，是吧，来泡水喝，是吧，那么对于养阴是非常好。当然呢这个石斛花呢也可以体现一种我们生活的品质，又代表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养生，是吧，把石斛花把它洗一洗，是吧，跟鸡蛋跟一起蒸一蒸，有清香味儿，或者我们煲粥的时候呢来一小撮的石斛花，也体现出一种清香味儿。我们再把这个石斛花跟枸杞啊平常泡水喝呀，它很方便啊，随时可以来啊，养生上还是常用的。
1: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平缓一些哈。
0: 对，
1: 刚才唐所长更多的推荐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保健中，不管是做代茶饮啊，
0: 对，
1: 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小药膳啊，多利用一下它，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不像说石斛那种治病调养的功效那么强，是吧，
0: 对。
1: 一般您觉得石斛花对于什么样的症状的人可能就够了，就用它就够了？
0: 一般睡眠不太好啊，容易口干眼睛干啊，现在显得疲劳的人，就是伤阴的人啊，喝一喝还是挺好的，很常用的。
1: 好，那最后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果了，五味俱全五味子。其实啊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药名啊，总在想背后是什么含义，它真的就是五味俱全。哪五味？酸甜苦辣咸吗？这我们得问问专家啊，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五味子真的是五种口味都有吗？
0: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五味子呢它就是五种口味呢都含有一定的这个感觉，我们主要是在中医的药性药味里边呢，它对着这个五味哈，那么五味入五脏，叫酸苦甘辛盐，分别对着我们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个古籍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五味子啊，皮肉甘酸，那么味辛苦，然后呢还都有咸味，也就是说先吃了以后有点酸
1: 啊，
0: 但是呢闻到这种嚼以后闻到出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慢慢体会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甘甜的味道，还有一些这种咸的这种味道，就这么一个五味杂陈。那么由于它这个五味杂陈哈，表现出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呢调理五脏，但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呢酸馊的特性，叫炼肺益肾益气养阴，同时呢还有这个舌肠止泻，还有养心安神。
1: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是多奇妙啊，这种小植物这种小果子啊，五味俱全。所以今天我们这儿有摆，我替大家尝一下。

0: 酸的，
1: 苦，
0: 慢慢嚼完以后才能有甜味儿，
1: 真苦啊，
0: 对，有点苦味儿，嗯，对，
1: 这口味确实非常独特，
2: 可以咽下去，
1: 可以咽下去哈，
2: 下去，
1: 嗯，就这种味道哈，哦，后劲来了，这个咸味儿来了，
0: 对，有点咸味儿，对，
1: 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大槽牙上去嚼这个咸味儿，一碾碎了它，这个咸味儿出来了，就这种口味确实，就是您酸味又回来了，酸的我一皱眉，就是它好像在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食材当中很难见到这种一个小果子各种味道混杂的这种情况，有机会您一定尝尝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您再跟我们说说，包括不同的产地，这个五味子有没有什么差异？
2: 五味子呢，我们分南北，一般说的五味子是北五味子，哦，还有一种叫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呢，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它的味道呢比较足，比较浓烈一些。南五味子呢，个头略显小一些，它味道清淡一些。
1: 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它们在这个养生功效、营养价值方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0: 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入药来讲，用的更多是北五味子，它主要就是有对于虚损、虚劳的人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一个是对于肺，你要练肺，你看喘的厉害，是吧？虚损。另外呢，就是益肾，能够补肾的作用，是吧？另外呢，酸收能够练汗，容易盗汗，有汗的人，阴虚有汗的人，还有呢一些咳嗽老不止的人，慢性咳嗽没什么痰，它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一些老拉稀的人，这些人都可以用一下，
1: 像一个全能战士一样。
0: 是是，我们用的你看比较多的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喘、容易出汗、慢性的拉肚子、睡眠不太好，你看这功效非常的多，入肺、入肾、入脾胃，是吧？还有养心安神。那么南五味呢，它就可能有一些清热活血化瘀的这么作用，也可以用于一些咳嗽。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植物里的养生密码。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反被打伤住院。另一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儿子被告强奸。这两个案例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可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好，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杜佳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苦涩的恋情。
3: 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

0: 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她决定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她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她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地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地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2岁， 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地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丽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她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他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才想把他推开，而且当我知道他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 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结果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的父母选择报警，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可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呢？接下来杜佳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

0: 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型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她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

0: 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他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地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

0: 这段归途，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呢允许适当的夸张，但是也不能夸张过度，那么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啊，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呀。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吗？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
1: 好像没长好，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2: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
1: 没、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什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儿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印挂历去。
2: 印挂历了？
1: 那怎么？2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6月了
2: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得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2: 剑眉呀、啊，
1: 就这样，立着的。
2: 哎，剑眉，
1: 靠剑眉。
2: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2: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2: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2: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2: 换一口假牙。
1: 嗯，
2: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谢谢您得了。
2: 怎么了？
1: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2: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啊，
2: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2: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2: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2: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2: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2: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2: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2: 太不一样。
1: 哎。
2: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2: 要经过加工提炼。

0: 整理、夸张等等手段，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话剧呀、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0: 哎，对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炸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0: 铁镜公主盗令箭，不由分。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番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石富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0: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
1: 哎、
0: 站在门口、
1: 嗯、
0: 叫富宽。
1: 我来了。
0: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1: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1: 嗨。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1: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1: 哎、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什么意思？
0: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1: 嗯、
0: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得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0: 因为他比喻得合适。
1: 好。
0: 哎，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呀？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呀？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您念念。
0: 哦，
1: 怎么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1: 嗯，
0: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1: 我也会，
0: 哦。
1: 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1: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1: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1: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向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1: 都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1: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1: 哎，
0: 嗯，
1: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
0: 嗯，
1: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1: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
1: 流泪。
0: 哎，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1: 嗯，
0: 撕心裂腑，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0: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注意听啊，
1: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两缘。

0: 君见可叹我生不能明白我的呀呀死不能抱一抱起一爬挂。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呀？
0: 他是这么哭的。

0: 美什么你在那儿啊？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1: 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腔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啊，
0: 我们生活当

0: 宝玉啊，
1: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0: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0: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0: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0: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0: 哦，又离不开生活，
1: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0: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嗯，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同志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0: 谁跟你客气了？
1: 不要送，回去请回。
0: 别客气了，
1: 我就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侯老师，
0: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0: 怎么唱？
1: 你啊，
0: 嗯，
1: 你说，行，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
0: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是就完了吗？
0: 这么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这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就爱听这个啊啊！香港这样，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啊！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0: 你别走啊！
1: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0: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嗯。
1: 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大伙儿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
0: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0: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好。

0: 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哎，
0: 哗！
1: 哎，行，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了，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别带了，
0: 是吧？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哎，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膀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金下了那个桥
1: 啊，
0: 海海浪花缠天，轻轻了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葡萄，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小品演员蔡明号称千面女郎，她演绎过无数的荧屏形象，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蔡明、大宝、于洋、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

0: 啊！猫姐，快来，快来呀，猫姐！
1: 喵！
2: 哇！快来呀！
1: 干嘛呀？你干嘛呀你？人家困着呢。
0: 哎呀，看你这样，你又追了一宿的耗子呀？
1: 让耗子追了一宿。
0: 你别闹了，你一个住别墅的猫，你见过耗子吗？
1: 哟，你耳朵怎么了？
0: 别提了，我让一只茶杯犬给咬了。
1: 茶杯犬还没你脸长呢吧？
0: 我
1: 走，看看去。
0: 跟我来。哎呦，跟我
1: 来。在哪儿呢？
0: 就在这树后面呢。哎呦，
1: 真丢狗！你说你让一只茶杯犬给茶，这是茶杯呀，这是锅炉吧？锅炉，我问你，这是本宫睡午觉的地方，你趴这干嘛呀？哎呀，算我没问。你干嘛要咬他呀？嘿，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谁吗？他是我们小区一只纯种的串。
0: 不是，那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到底是纯种的还是串？
1: 随便吧。
0: 行。
1: 让你给咬成一只耳了，你怎么办吧这事儿？
3: 我在树下待得好好的，他凭啥赶我走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要在这树底下撒尿，你碍事儿了，你知道吧？
1: 你听听啊，他就想在这棵树底下嘘嘘，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嘘嘘。
3: 我没想咬他，那他也不能往我身上撒尿啊。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咬他呀。嗯，狗才乱咬呢。哎，哦，你们就是狗。嗯，你是一只流浪狗吧？我们这个小区那可是高档小区，小区里边都是我这样高贵冷艳的家养宠物。
3: 这猫话咋这么多呢？
1: 我还没开始说呢。
3: 那你刚才说的是啥呀？
1: 废话呀。赶紧走。
0: 你
1: 我看看怎么横啊他。快，把你爸找来。吓跑！
0: 我把我爸找了也吓不走他呀。
1: 你爸不是警犬吗？
0: 你见过哈士奇当警犬的吗？那得多二啊！
1: 算了，还是我来吧。
0: 你上。
1: 嗨，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你看看我的爪子。嗯，
3: 你这生命线挺长啊。
1: 哪儿呢？
3: 就这儿呢。
1: 哎，这个是啊？
0: 不是，你看我这
3: 个。你在这儿呢？
0: 不对呀，啊，猫姐，我挨揍了。
1: 别着急，你看我的。
0: 对，哼，等着吧。
1: 狗狗。哇！哎呀！
0: 猫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没叼好，你再扔一次，我给你腾空接一个，你看看。来，
1: 你挨揍了。
0: 对呀，我挨揍了。
1: 那可是咱俩也打不过他呀。
0: 你咋办呢？
1: 咱得找人呢。
0: 找谁呀？
1: 呀，要是恶霸兄弟在就好了，他们俩可牛了。来了。留步。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恶霸兄弟。
0: 二霸好。
4: 别那么客气，说事儿。
1: 我的朋友被那边那只茶杯犬给咬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
4: 对，办他，掉头。哎，
1: 回来。
4: 好嘞。
1: 你们俩怎么那么怂啊？
4: 说事儿。
1: 我让你们去收拾那只茶杯犬。
4: 那是茶杯吗？
1: 那
4: 是茶杯吗？
2: 那是锅炉。
4: 猫姐，我觉得是这样，像我们刚才这种强攻肯定是不行了。
1: 请问您什么时候强攻了？
4: 那是你没理解，现在开始智取。
1: 哎呦，智取，智取，智取。
5: 叨叨叨叨，
4: 飞
1: 嗨！二位、哎，累了吧？歇会儿啊！我说，你是哪一年的狗啊？
3: 16年的。
1: 哟，都1岁了，没对象了吧？
3: 没有。
1: 哦，单身狗。我告诉你啊。对面那个小区呀、啊，有好些个流浪的小母狗，长你这样的也能找着对象。猫姐在这提前祝福你们这对狗男女。
4: 嗨，走吧，给你找对象去啊！
3: 我告诉你啊，你们就别想招了，我就在这儿。
1: 看他这状态，会不会是一只疯狗啊？
4: 真的假的？
1: 对呀。如果他是疯狗，咬了你们好狗，你们就会得狂犬病。啊！
0: 不，看我干啥呀？他不是啊！哎，你回来！
4: 说事儿，
1: 站那儿说。
0: 猫姐啊，你了解我的，我千万不能得这种病，我是多么可爱的一只狗啊！我要得这种病，我要走，猫姐，我得。
1: 别着急，咱们还没有确认他是不是疯狗呢，是吧？
0: 猫姐，你懂了，都是你惹的祸，我跟你拼了！
1: 哎，小哈，
0: 宠物医院怎么走？要不要一起去？我请客。
3: 放心吧，我不是疯狗，
0: 吓死我了！
4: 你要不疯，你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6: 就是，
4: 哎，猫姐，是不是就想让他离开这棵树？
1: 对，
4: 搬树啊！听我指示啊，狗粮，树枝啊 ，1, 2, 3, 4，
1: 是够废物的。
4: 猫姐，这树比他还坚定呢。
1: 哎呦，那也不行啊！
0: 行了，别吵了。
4: 我出大招了。
1: 哦，
6: 大招！
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走还是不走？
3: 不走。
4: 机会给完了，他没有珍惜。
1: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是一只小偷狗来踩点的？
0: 我试试他就知道了啊！
1: 你别管
0: ！
1: 你让他管去。
0: 那个朋友，你起来让我们搜一下，你敢不敢？
3: 我不起来。
0: 那你不起来就证明你是小偷。
3: 你说谁小偷呢？
0: 不是，我就想。
3: 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你凭啥说
0: 我
3: 是小偷？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觉得你啊。
4: 嘿，狗赃俱获哈！
6: 哎呀，狗胆包天你！嘿，
0: 还说什么？看，哎呀，莫姐，看看呗。你玩那毛线球啊，他偷走了，你还要不要你那个大狗脸？一只狗玩猫的东西，哎呀，臭变态！
3: 这不是我偷的，
4: 你有权保持沉默，
6: 可你每说这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
3: 这真不是我偷的。
4: 不是你偷的还我偷的呀？啊，你偷的
3: 我偷的，行了吧？
5: 行了，
4: 干他！
3: 你们打我吧，我不还手。
0: 你这
5: 早说呀！
1: 别打了！哎呀，别打了！那东西是我偷的。
0: 啊！
1: 我是一只流浪猫，白天。我在你们面前装成一只高贵的家猫，晚上我就在这棵大树底下睡觉，因为我的主人搬家的时候把我给遗弃了，那些东西都是我一件一件的从原住处叼在这儿埋树底下的。
0: 不是你猫姐，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
4: 就是
1: 我怕说了你们瞧不起我，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0: 这话让你说的，我们肯定不能拿你当朋友啊！啊，不是，肯定得拿他当好朋友。
4: 对呀，
1: 你们真好。嗨，你干嘛要替我背黑锅？
4: 我们愿意
1: 玩去。哎呀，
3: 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埋东西。我理解，你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你是只流浪猫。
1: 谢谢你。
3: 朋友们，你们误会我了，我不是流浪狗，我是来找主人的，我把主人给弄丢了，我没追上火车，主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就追到这座城市，跑了上千里路啊，因为我的主人每天都会在银杏树下听收音机，所以我每路过一棵银杏树都会在树下等上一天。我已经找了4个月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别轰我走了，行吗？
4: 行啊。行。不是，哎，兄弟，不是，我问问你啊，你说说这城里几千棵银杏树呢，你这一天一棵的找，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说说，你们说说，你说啥是银杏树啊？
1: 就这棵。
4: 他妈这棵就是啊。
1: 说事儿。哎哎，
4: 兄弟，你说咱们这狗这一辈子才多少天呢？啊，你都用来找女人，
1: 找主人，
4: 女主人，你说你这不白过了吗？你，
3: 我觉得不找主人这一辈子才白过了呢。
1: 你主人长什么样啊？
3: 我的主人是位慈祥的老奶奶，她眼睛不好，离不开我，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
1: 成，我陪你去找吧。
3: 你？
1: 对呀，美。路过一棵的银杏树，你就在树下等着，我到附近去找，咱们一定能找到老奶奶的。
3: 行，
1: 走吧。
3: 走。
4: 哎，等等，兄弟，哥刚才打你确实不对啊。哥这项圈啊戴了好多年了，就当个礼物送给你吧。啊，来，哥给你戴上，当个手。

0: 别哭，别哭啊！
1: 猫爷，我舍不得你走，
0: 你多保重啊！
1: 我惦记你呀、啊，
0: 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1: 我离不开你。
0: 哎，真是的。
1: 猫姐，对不住了，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蔡明、大宝、于洋、郭洋、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陌生的你》。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1: 这场该您表演了。
2: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1: 王佩元
2: 啊，对对对，
1: 很有学问呐。
2: 嗨，您这他捧我，真有学问的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呢，
1: 你也知道，
2: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1: 您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2: 啊。是是，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有的听我这个傅瑶琴的，
2: 嗯，
1: 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这没怎么回事儿，
2: 哦，没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
2: 哦。
1: 跟大家说实际的
2: 啊，
1: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2: 外语学院毕业的，
1: 对对对，
2: 哦，
1: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2: 您到哪儿去了？
1: 和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昨天回来
2: 了。美国
1: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
2: 嗯，
1: 到洛杉矶
2: 都是大城市。
1: 对对对。
2: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1: 可去过好多喽。
2: 都到过哪儿啊？
1: 日本我到过东京。
2: 哦。
1: 大阪，
2: 嗯，
1: 神户，名古屋，
2: 哦，
1: 啊，这才去。
2: 好好好好好。
1: 英国去过伦敦，
2: 哦哦。
1: 法国去过巴勒，
2: 哎，
1: 我在巴勒那儿。
2: 不不不，您等我等我。法国，您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去过巴勒啊。街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1: 街子。法国没街子。
2: 哎，怎么没疖子呀？
1: 没有。
2: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疖子后落疤了，对不对？
1: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是巴黎。巴勒呢？哎，
1: 你等一会儿
2: 啊。怎么着？
1: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啊。找找，
1: 法国首都叫巴黎。
2: 嗯，
1: 巴黎，巴黎。是巴黎，
2: 啊，
1: 是巴黎，
2: 啊，巴黎，巴黎，你说巴了。
1: 对，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2: 啊，
1: 舌头啊有点反潮。
2: 啊，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2: 反潮呢还？
1: 对，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2: 哦，你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
2: 哦，
1: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
2: 哦。
1: 我会30多国语言，
2: 30多国语言。
1: 当然
2: 啊，
1: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的。
2: 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2: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1: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得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2: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2: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2: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2: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杠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您知什么意思吗？我惦着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2: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2: 啊。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
2: 啊，
1: 多方便呢。
2: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对对对，
2: 啊，您能教我啊？
1: 行行，
2: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2: 上您家
1: 啊？对，
2: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 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2: 是不是？
1: 去到我那儿，我教你。
2: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儿。
1: 那行，
2: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2: 哎，对，
1: 当着这么多人
2: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2: 哎，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1: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2: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1: 那什么。这个你过去学过英语？
2: 我啊，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
2: 一点不懂。
1: 那就好办了。行，我就教你。
2: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1: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2: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
1: 啊，
2: 您就喜欢教那路生梯子。
1: 对了，
2: 我就是那生梯子。
1: 那好
2: 啊，
1: 我就教你这生梯子。
2: 来，
1: 行
2: 啊，
1: 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2: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我就学几个单词
1: 啊，
2: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1: 啊。
2: 啊，
1: 那行
2: 啊，
1: 我教给你啊。
2: 啊，
1: 我教你就那个话筒。那英语叫麦克风。
2: 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这小孩都会，不学这个。我学是我有用的。
1: 您学什么呢？
2: 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1: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2: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1: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2: 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1: 就学帽子？
2: 就学这帽子。
1: 帽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是。

0: 教你了啊。
1: 您开始说了啊。
0: 注意啊。
1: 我注意听着。嗯，
0: 帽子。
1: 嗯，
0: 帽子叫哪儿顶？各位，您听这音了没？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啊，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发音那是最标准。
1: 这就完了
0: 啊！完了，帽子吗？嘿，
1: 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呢。
0: 简单？
1: 这这么一说就完了
0: 啊？就是啊。
1: 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0: 这就会了。
1: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0: 啊，行行。
1: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adit。怎么了？
0: 这不像英语。
1: 我这像？
0: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0: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0: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嗨，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0: 这可不是听着一面就会。
1: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啊！
0: 您得掌握呀、
1: 啊，
0: 这个英语的发音。
1: 哦哦，
0: 你知道吗？
1: 啊、哦、啊、哦，
0: 哎，他得呀、啊，这个你注意啊。
1: 啊啊，
0: 帽子叫哪儿得？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1: 行了行了，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0: 是吗？
1: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0: 行，
1: 帽子叫南迪，对吧？啊，
0: 哎，这边成绩优良，
1: 要怎么说聪明。
0: 行行行，
1: 再跟您学一句。
0: 还学什么？
1: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0: 眼镜
1: 嗯
0: 啊，眼镜
1: 眼镜眼镜
0: 眼镜叫鼻子山，鼻子山，
1: 这就更好说了，鼻子山。
0: 哎，
1: 嗯，那么鞋怎么说呢？
0: 鞋
1: 啊，
0: 鞋叫矮脚袜子。
1: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0: 哎，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1: 什么呀？
0: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儿
1: 啊，
0: 这就算第一课。
1: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0: 不是，我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1: 啊，
0: 他们准备请我登楼。我怕晚了。
1: 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0: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1: 没有，就这三句
0: 啊。那行，
1: 从头教我一遍啊。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0: 帽子叫哪儿的？
1: 嗯，
0: 行，掌握这音就行。
1: 不不，您把它说慢点。
0: 哪儿的？
1: 您把它说清楚了。
0: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1: 嗨，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0: 稍微清楚点。
1: 哎，
0: 帽子
1: 怎么说？
0: 叫脑袋顶着。
1: 哦，脑袋顶着呀。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是吧？您再说那眼镜怎么说？
0: 眼镜叫鼻子上边。
1: 嗯，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0: 哎呀，行啊，那举一反三
1: 是吧？你再说说这鞋怎么说？
0: 鞋叫挨着袜子。
1: 嗯，鞋嘛叫挨着袜子。
0: 对。
1: 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踝子骨底下。
0: 我这英语你也会、
1: 啊？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

0: 不是，弄虚作假，
1: 吃喝嫖赌。
0: 对了，
2: 吃喝嫖赌。
1: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0: 不是，那
1: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0: 啊，
1: 说学逗唱。
0: 对对，
2: 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1: 你弟弟都知道
0: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1: 哎、说学逗唱、哎、啊，
0: 不错。
1: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0: 哦，您问我
1: 哎。

0: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里的吗？
1: 那叫圈里头的，那叫圈里头的。
0: 哎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一个圈里的，
1: 哎，圈里头的。
0: 对
1: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0: 京剧。
1: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0: 当然了，
1: 嗯，
0: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1: 什么？
0: 我磕出来的？
1: 别再磕了
0: 啊！
1: 再磕就蟹黄了。
0: 鸡蛋呢？
1: 什么叫磕出来的？
0: 我磕过，就是
1: 您甭说了，我明白
0: 啊。
1: 做科十年，
0: 对，
1: 那叫做科。
0: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1: 啊啊
0: 啊！
1: 您是唱哪工呢？
0: 什么？
1: 哪工啊？
0: 哪工？哦哦
1: 啊！
0: 我是架子工，
1: 架子工。
0: 对，
1: 咱俩差不多。
0: 哦，您也架子工？
1: 油漆匠。
0: 油漆匠像话吗？
1: 什么叫架子工啊？
0: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1: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0: 架子花，
1: 哎
0: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1: 花。架子花，
0: 哎，
1: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0: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1: 当然了，喜欢京剧，
0: 爱唱
1: 爱唱，张嘴就来。
0: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1: 老生。
0: 哦，他是唱老工的。
1: 对。
0: 怎么了？
1: 老工干嘛呀？
0: 什么呀？
1: 老生。
0: 就老生，
1: 哎，爱唱，
0: 能唱吗？
1: 太能唱了，
0: 来两句，
1: 来两句
0: 啊
1: 啊！洪阳洞，
0: 洪阳洞，
1: 为国家那火尘。
0: 行了，
1: 张嘴就来，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
0: 哎，这个唱的、
1: 那个、三家店一唱，响声儿来自在大家一口。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花脸。
0: 我
1: 手怎么都馊了？
0: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1: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0: 就是喜欢
1: 喜欢。
0: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1: 哎，就是爱唱。
0: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1: 是是是是，
0: 爱唱是吧？
1: 哎哎，
0: 想过戏瘾。
1: 对，
0: 有时间
1: 啊，
0: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1: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0: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1: 带我唱一出。
0: 可以啊，
1: 助助兴嘛，
0: 满足您的要求。
1: 哎哎，
0: 那么您挑戏吧。
1: 不，您挑戏。
0: 你挑戏
1: 干嘛？我挑戏啊，
0: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1: 有戏得，
0: 是不是？
1: 有戏得，有戏得。我挑戏啊，
0: 您挑戏。
1: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0: 啊？对对，
1: 我是唱老生的
0: 啊。
1: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0: 什么戏？
1: 捉放曹。
0: 好啊，
1: 哎，
0: 捉放曹这出戏好，
1: 没错。
0: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1: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0: 不上当件
1: 那就甭唱了。
0: 您的意思
1: 得唱当件啊？
0: 哪点呢？
1: 公堂一桌呀。
0: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1: 戏胡
0: 好，
1: 哎，
0: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1: 啊，
0: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讲。
1: 不不不，我清楚
0: 啊，
1: 我清楚，
0: 知道。
1: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0: 这曹操
1: 铜锤花脸架子花。
0: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儿、
1: 啊！您来，
0: 我来，我来，
1: 您来。哎，
0: 那咱们就开始唱
1: 啊！
0: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1: 哎，
0: 那我得换好装。
1: 你换扮扮戏，
0: 跟您区别一下。
1: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抱，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
0: 啊！怎么样？
1: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1: 啊，那是风帽。
0: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1: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0: 哎。曹操，
1: 曹操上场，
0: 清楚吗？
1: 太清楚了。
0: 你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1: 谁说的？
0: 曹操，
1: 我演过这曹操。
0: 是，
1: 这曹操是架子花
0: 啊，
1: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0: 呵，
1: 得有架，
0: 瓮声。
1: 哎呀，
0: 哎呀，
1: 当康斯那个还得唱，一唱出声儿。
0: 停，
1: 怎么了？
0: 你过来。
1: 哎，
0: 这是谁的活？
1: 您的。
0: 你这干嘛呢？
1: 我不教您的吗？
0: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1: 又吃蒜了这个。
0: 来吧来吧，
2: 好，
1: 来，
2: 又
1: 将吃过草压上汤来。
2: 来一
1: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拆的哐。
2: 来一
1: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拆的哐。
2: 来人！来人！
1: 来了！
0: 来了！
1: 哎，坐坐坐坐。
0: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0: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儿挺好，
1: 不错不错。
0: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错不好。
0: 出去！我让你做你就做呀。
1: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知道。
0: 看看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0: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词。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头一句
0: 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来跟您对这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呀，啊。
1: 四句说
0: 这整个一骗子呀！
1: 您说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伐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1: 哎，
0: 来，将刺客讨压上堂啊！
1: 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推荐一款黑豆黑米甜粥，做法是这样的：黑豆黑米提前一晚浸泡，加上红枣一起放入锅中煮2小时。怕燥热的可以把红枣去核，出锅前放红糖加枸杞。黑豆黑米搭配有养发护发的作用，容易掉头发的朋友可以再加一点芝麻和核桃一起煮，一周喝2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朋友最好呢，根据身体条件和兴趣爱好，把生活内容安排得充实一些，比如练书法、学绘画、种花草、养禽鸟、读书报、看影视剧等，这样呢，既可以舒展心灵，又可以充实时光，学习新知识，使生活更有意义。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爱追剧的老年朋友，请不要一个姿势保持太久，那样啊容易疲劳，对身体不好。最好呢看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做做简单的身体活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四肢末梢分布着很多经络，手足末梢的神经分布也很丰富。如果经常拉拔一下各个手指，能够刺激经络和神经，起到调气行血的作用。具体做法很简单，可以用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紧另外一只手的某个手指两侧，由根部向指尖拉拔，能感到有温热胀麻的感觉。每个手指各做一次，两手交替进行就可以了。闲下来时您可以随时做做，能够改善心肌供血，缓解胸闷心慌等不适。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请欣赏。
1: 老君们今天，
2: 老君们今天，
1: 嗨！司马兵到，
2: 心惊肉跳。
1: 参见丞相，
2: 有何差遣？
3: 命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到此不可惊慌，为令迟张。
1: 是。丞相传将令，
2: 威令不能活。
1: 走着。
2: 哎，走着。
3: 来，
4: 有，
3: 看我宝剑要擒，随我往西城。走走。

0: 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1: 怎么？
0: 怎么？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1: 是。
0: 反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1: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0: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1: 他说的。
0: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大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正事儿。

0: 哎，伙计，
1: 哎，
0: 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
0: 啊？
1: 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
0: 啊！
1: 这城里头啊，还有十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十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伙计，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字儿也没看见，
1: 没瞧见
0: 啊，
1: 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招呼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1: 好。

回去。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嫩翔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这往事一回，你只是把初梦照彩灯，见人是将帅不破才是人该听，你定得三成多了心谈，而我也只有同我

叹息，令人发现到大老金等可无司马好同志，只可怜我平有爹弟子少女背山羊羔没休，考场里的战士到此就该八成新，为什么在城外有些决定心和两难为的是何心，只有我的心痛人两国国是有无有败，是有名有兵，你只要不是乱想

0: 前堆锦绣埋伏兵，
1: 启禀爹爹，儿看城内定不埋伏，趁此机会杀进城去，岂不活捉空瓶？
0: 小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两出时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鞭笞四十里，受兵受兵，去去去去。待我识破于他，知国两啊，聪明，你这条计。此好事满哄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向老夫有都兵士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你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行了行了行了

司马家用兵。

0: 将军，方才司马懿兵临城下，对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我料他必然复返回来，老将军此诚应敌，
1: 得令拿来。

次。在深山走寿元，蛟龙得水又复还。

0: 去路，
1: 忙不到位。
0: 哎呀，周斌呐、

0: 时辰，你们偏说是空辰，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一起一报，
0: 哪知国亮呢？
1: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知国亮啊，你的胆也特大了啊！哎，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哎呀，又特小了。哎，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计，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也，众将欢。Yeah! 悄悄地收兵。

寒食三分贫，饮食难。Thank you.

为不听春江官将令，不由王平翻山去埋伏去吧。

怎将他接去听说之地。万来不知有难调和，去马家平镇高声定罪大大应大难不听我的命出手再听你的罪这不轻讲陈江不必多去争王平原来听分明三七大应马祖说些电话

不是花土来得兵，兵与马同同归，命上王听人。

0: 低头不语，我压过去啊。歇后春香杨柳发，父母去发达了，不听我的话，失手加一听他不听他，
1: 陈强陈强亲把领官下，战士末将真军大，
0: 吩咐两旁头快上大树神尊塔，很想金兵追不怕，让他孤凭拨不差。

不将为去兵之时，先立军状，后施三臣，理当其斩。乃则一见，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求丞相临眼看待我那老母。马祖宗死皆无算，也是感恩。

口气，陈学良，是你为持兵之时，先立军装，后事三成。若不向你战胜，是何以服从啊？

0: 在也闹，你家中有宝去老母，你死之后像你的亲娘不在你家一位养老之地。
1: 多谢丞相大恩。

0: 将即将马谡战胜，唯恐反而落泪。
1: 哎呀，老将是大你非哭的是马谡，我哭的是先帝爷在此地臣托孤一言，引到马谡因可其实中无大用，今犯错用马谡，非快马谡乃是我诸葛亮之罪，大奔行军则去乌相侯之职，且禀三日佛陀在庭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近期很多朋友喉咙干痛，水泥封鼻，流清鼻涕，以为是流感，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鼻病毒。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近期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近期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到底什么是鼻病毒？感染危害大不大？有特效治疗药物吗？健康之家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带大家了解鼻病毒怎么防怎么治。
7: 我是感染性疾病科医生高金柱。您是否听过鼻病毒？当前除流感病毒外，鼻病毒是导致呼吸道症状的主要病原体之一。那它是什么？症状像不像流感？怎么预防？何时需要就医？今天我给大家一一解答。首先，鼻病毒并非新型病毒，1956年就被发现，因适宜在鼻腔环境中生存而得名，是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虽然都是病毒，但是与流感病毒相比，鼻病毒更像是温和的捣蛋鬼。鼻病毒感染潜伏期1至3天，全人群易感，学龄期儿童检出率比较高。核心特点是上呼吸道症状突出，比如说鼻塞、流清涕、咽痛等，全身症状比较轻微。目前无鼻病毒特效药及疫苗，核心以非药物预防为主，我们重在预防，预防是关键。第一，科学佩戴口罩，我们就医的全程可能需要佩戴， 第二，人群密集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建议佩戴口罩。第三，我们要勤洗手啊，肥皂加流动的水搓洗至少20秒。第四，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咳嗽礼仪，用纸巾或者手肘遮挡我们的口鼻。第五，我们要注意增强免疫力，多喝水，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出现持续发热超过3天，精神萎靡，气促或者胸闷，以及婴幼儿拒奶、脱水等情况，应及时就医。感染鼻病毒后不必慌张，它通常7天至10天自愈，做好我们居家的护理，必要时对症用药。记住核心护理口诀，多休息，多喝水，勤通风，少感染，做好基础非药物防护，就能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即便感染，通过科学护理，多数人可顺利好转。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热的季节是蚊虫蛇蚁活跃的时期，健康专家号为您支招怎样保护自己，万一被叮咬该怎样应急处理。被叮咬的皮肤容易瘙痒，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不能挠。夏季穿得单薄，被宠物抓伤咬伤的可能性增多，大夫敲重点提醒您一定别大意。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6: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会趁着这个时期带上孩子到郊外游玩，更有登山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经常去爬一些野山，这就难免会遇到蛇和各种毒虫。媒体上近来也经常看到一些被蛇咬伤的报道，何女士就在野外遇到了蛇，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8: 何女士是登山爱好者，每到假期她会和伙伴们一起登山露营。有一次在郊外露营时，何女士早上拉开帐篷的拉链准备出来活动一下筋骨，面前居然盘了一条蛇。何女士吓坏了，赶紧退回帐篷并拉上帐篷拉链，然后大声呼喊求助。其他帐篷的伙伴出来后找了一根比较长的棍子，轻轻把蛇挑起来抛到很远的地方，何女士才敢出来。这一路他们都小心翼翼，生怕再遇到蛇。
6: 确实在野外玩可能并不能完全避免遇到蛇，但我们掌握一些防蛇的知识就可以增加野外活动的安全性。湿热的季节是蚊虫蛇蚁活跃的时期，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支招怎样保护自己，万一被叮咬该怎样应急处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江颖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

0: 性荨麻疹、湿疹等疾病。欢迎江颖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江颖娟，很高兴来到老年之声节目。
0: 现在进入夏季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到郊外去爬爬山什么的，那么其实是难免遇到蛇的，因为我之前早年也是一个野外活动的爱好者，其实我也经常遇到蛇，遇到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那这里呢，我们请来了专业的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万一真的遇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应对？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说是怎么能不被蛇咬哈。就是万一遇到了蛇，那我们尽量减少伤害嘛。那遇到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被蛇咬呢？
1: 是。尤其是现在到夏季，然后大家爬山的人会多，然后难免会遇到蛇。我也在外面，就是山上也遇到过蛇。我们遇到蛇的时候呢，首先应该冷静，就是要观察，不要说那个突然间的移动啊，或者是尖叫，那有可能会激惹到蛇。对，我们应该发现蛇之后呢，要停步，然后与蛇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大概2-3米的距离，因为蛇攻击的范围呢，大概是它体长的1/2左右，所以我们在一个安全距离来讲呢，就相对来说更好去就是避免这种蛇的一个攻击。另外呢，要缓慢的沿着这个原路，匀速的后退离开，不要突然间的转身奔跑，有可能蛇会，它有一个本能，就是会追逐。另外呢，也不要有任何的挑衅的行为，就是别用树枝啊、石块啊，然后去挑逗啊，或者驱赶蛇，因为蛇受到惊扰之后，它也会被激怒，它会主动的出现防御甚至是攻击的一个这样的行为。还有呢，就是不要去试图抓捕蛇，或者是近距离的去拍照片，这样呢都有可能会激惹到蛇。
0: 就是实际上啊，我们首先想跟大家说的是，遇到蛇我们千万不要惊慌，因为一般来说蛇是不会主动攻击我们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就要小心的是，我们不要用一些比较大的声音或者大的动作激惹到它，因为激惹到它，如果它感觉到危险，那它就有可能攻击我们。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江主任说到，就是保持冷静，然后呢，不去主动的激惹它，
1: 对，
0: 就是主要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预防蛇咬呢，首先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因为难免有可能会遇到蛇。那我们比如说去登山的时候，我们是要穿一个长的裤子呀，包括那种登山的鞋呀，因为普通运动鞋它比较薄，它也无法去抵挡这个蛇的这种牙的一个穿刺。对，另外呢，比如说穿长裤子，我们的裤脚要塞到这个袜子里，防止蛇会不会从这个裤管里面进入。还有呢，就是在蛇就是容易待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个乱石堆呀，然后朽木啊，就这些地方我们尽量的去避开。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搭帐篷的时候，时刻要关闭这个我们的那个拉链啊，是帐篷的这种拉链。另外就是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登山杖去敲击这个地面，产生这种震动的一个声响啊，然后尽量让蛇避免靠近，尽量不要去随意的挥扫，有可能比如说万一触碰到蛇了，激惹到它，那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防御的行为。对，
0: 这是怎么不让蛇咬到我们哈？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不是故意的，我走着走着我就已经踩到了蛇，或者我已经碰到了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能完全避免。那我们也接着来聊一聊，就是万一真的被蛇咬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对，万一被蛇咬到之后，其实我们也不能去判断这个蛇它到底有没有毒性，那索性我们都当它是有毒的蛇。如果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拍照片的话啊，我们远距离的拍一张蛇的照片，这样的话我们去救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医生去说，大概去描述啊，比如说它的头是圆形的还是三角形的，它的蛇的身上的花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样有助于医生呢去快速的判断这个蛇到底是有毒还是没有毒。所以我们从自身角度来讲，我们就当它有毒，一定要就是就是绷紧，哎，对对，不能大意，不能大意，
0: 这是最危险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首先我们应该去撤离到安全区，就是缓慢的去撤离到安全区，避免二次的咬伤啊。另外呢，我们要记录咬伤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要限制伤肢的一个活动啊。另外，如果要是说有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清水去冲洗伤口，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毒液的一个残留。还有呢，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120。对，我们要说明

0: 尽量冷静，不要说就是这个激动，情绪激动的话有可能会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毒液的一个全身性的这种释放。嗯，
1: 就是万一我们被咬到的真的是被毒蛇咬到了哈，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保持冷静，不要让我们的血液流通过快，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对对，是的。
1: 那民间会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拿小刀把这个伤口划开，把血脓血挤出来，或者是就像类似于止血一样，我们在肢体的上端把这个血液给它封住。那么这些方法我们在野外我们自己遇到蛇的时候可以使用吗？
0: 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对，就是我们不要去试图切开伤口，因为这种方法没有效果，而且有可能我们不专业会损伤这种神经血管，甚至是增加一个感染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说要用嘴去吸这个毒液，但是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啊，因为万一嘴比如说口腔有微小的这种伤口，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救助者中毒的一个情况。另外它这个毒液也可能会通过这个口腔的一个黏膜会对它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呢吸吮的这种效率非常的低，它也容易耽误时间。还有就是这个结扎，就是我们说近端去结扎或者用止血带，这个方法呢也不太可取，因为它不能够有效的阻止这种血管中的这种毒素扩散，反而呢有可能我们会比如结扎的过紧，它有可能会阻断这种动脉呀和静脉的一个回流，导致这种机体出现一个缺血性坏死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反而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对，另外呢也不要用这种冰啊或者是热敷伤口，冰敷呢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组织一个冻伤，然后热敷呢又可能加速这个毒液的一个扩散啊，然后冷水去轻轻的去冲，这样是可以的。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带一些装饰物，比如说我手被咬了，我手上戴了戒指，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给它取掉，因为肢体会肿胀，等到肿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戒指取不下来了，这种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遭到蛇咬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森林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野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快的到医院去求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呢把这个患肢去制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它低于心脏的一个位置，哎，对对对，然后一定不要去惊慌，有水的话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冲洗啊，然后就是等待，然后再就注意观察一些全身的症状呀，然后比如说这个呼吸啊、头晕心悸啊这些肢体麻木啊这些症状，我们随时去跟救助人员去沟通。
1: 还是第一时间我们寻求专业的人员来救护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最最有效的办法。江主任叮嘱大家，如果在野外遇到蛇一定要小心应对，尽量不要激惹到蛇，万一真的被咬伤必须尽快就诊，最好能拍个蛇的照片以帮助医生更好的诊断。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关于蛇咬的问题啊，刚才我们江主任已经都提醒到大家了，这毕竟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能更大概率的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蚊虫伤害到哈。那我们也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如何防范蚊虫叮咬。
1: 夏天确实这个不管蚊子啊或其他的一些虫子都特别的多见，而且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碰到过，哎，长了几个疙瘩，然后他会让大夫去判断说，大夫你看看我这是什么咬的，我这是蚊子咬的还是说是什么虫子咬的呀。其实它咬完之后呢，它都是会产生局部的一个这种过敏反应嘛，就是我们说一个风团或者是这种丘疹，它表现差不多，对，表现差不多，但是治疗方面原则差不多，因为它都是属于一个这种我们说组胺的一个释放导致的一个过敏反应。其实临床上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也会跟他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叮咬的，那我们去对症治疗就可以。如果你家里的同住人都会出现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有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蚊子或者虫子是在室内的，那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翻翻床垫子呀，家里的墙角有没有像床虱啊，像蚂蚁啊，如果发现了之后，我们要去找专业的人员去消杀。当然预防蚊虫叮咬呢也是一方面，那很多情况下都是蚊子叮咬的更多一些啊。我们说首先就是家里环境的这种管理，好多人家里爱养花，那我们说花盆的这种积水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是蚊子繁殖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储水的这种容器我们尽量去给它加盖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安装这种纱窗呀，然后像这个蚊帐呀，比如说这个居室的门呢有一种纱帘啊，相对来说会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隔绝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这种物理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去穿这个衣服啊，一般呢这种蚊子深色的这个衣服更容易吸引这个蚊子，那我们可以穿浅色的，然后比如说穿长裤，对吧？然后还有比如家里有婴儿的，推车的时候加一些蚊帐啊，或者是给他喷这种驱蚊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驱蚊剂。当然对于婴幼儿来讲，驱蚊剂的一个选择呢也是一方面，有一些比如说低于两月龄的小孩，那尽量还是用一种物理遮挡的一个方式，尽量不要去用一些这种化学性的东西，因为小孩有可能啊比如说头皮吸收会对他的肝肾产生一定的这种损伤。那我就给大家也稍微说一下，比如说驱蚊子的这种常用的一些成分，还有比如适用的年龄啊。我们一般呢，驱蚊子的成分呢，有一些叫就避蚊胺啊，四升，这个呢一般是两个月以上的孩子呢是就可以用的，两个月以下呢尽量还是不要用。但是两个月到两岁的孩子呢，应该用那个浓度稍微低一点的，就是浓度不要超过30%的啊，尤其是不要用到孩子的这个手部面部，就是口鼻眼睛周围，以免会刺激一些黏膜。然后两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和成年人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一般呢常用的是30%浓度以下的。然后如果想要这个比如说蚊子特别密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些高浓度的，最高是50%的。但是高浓度呢有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这种刺激。然后还有一个成分呢就叫派卡瑞丁啊，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我们驱蚊子的这样一个成分。它呢也是在两个月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是可以使用的，也是避免使用在这种能接触到口眼呀还有面部，比如说孩子手部他经常就揉眼睛啊，这些地方还是稍微的避免一点。它的浓度也是有不同，比如说你低浓度的10%-15%的，可能它驱蚊的时间呢是4到6个小时，然后高浓度呢就是大于20%的，可能长达8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另外呢还有一些含驱蚊汁啊，还有一些柠檬胺油这样的都可以，但柠檬胺油呢一般来说呢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还是3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是可以用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这种植物类的这种精油，像香茅油呀薄荷油啊薰衣草油啊等等，它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稳定，防护时间呢相对比较短，而且呢这些普遍呢就是安全性可能没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研究，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讲就不排除会不会存在这种皮肤过敏呀或者刺激啊这种风险啊，所以大家应用起来呢还是要注意点，尽量我们在3岁以上的这种儿童然后去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的一些中草药啊，比如说像这种艾蒿，然后薄荷、薰衣草、香茅啊，还有呢这种驱蚊草呀、藿香啊、苍竹啊等等，因为它们呢都是有一些这个药理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挥发油的成分，本身呢它们含有一定的这种香气啊，这种呢有可能会有起到一定的驱蚊子的效果。也有一些患者会过来说我要开一些草药，哎，做成一些药包或香囊，然后挂在身上啊，或者是放在床头门口，

0: 这种也可以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驱蚊的作用，但是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短一些，我们要定期的去更换啊。另外呢这种距离方面，除非我们是随身去佩戴，要不然可能这种避蚊的效果就没有我们说化学性的这种避蚊剂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像有一些孕妇呀儿童呀，还是稍微注意点，尽量不要说特别的贴身去使用，我们可以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可能蚊子从门口进入的话可能对它起到一定的阻挡的作用。
1: 那刚才江主任主要跟我们说的一些成分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居家，那我们家里呢通过各种物理隔绝哈，那如果出门的话呢可能可以喷洒或者携带一些这样的驱蚊的材料药物，
0: 对，是的，就是不太方便，但是有一些喷的那种可能更好一点，相对来说。
1: 刚才江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咬了包或者咬了一串包或者咬了一堆包，其实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咬的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护理了或者怎么面对它了。那咬得很痒，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首先呢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要用家里有肥皂水，我们可以去冲洗，然后尽量会中和这种酸性的一个毒素，然后呢主要就是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我们说炎症的一个扩散，本来是很小的一个包，抓完之后变成拳头那么大，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尤其是这个小孩皮肤也比较薄嫩，很容易抓完之后就肿特别大一个包，而且孩子呢他控制不住，他指甲又比较薄，很容易抓破，抓破会出现一个急发的感染，我们要去处理这种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要冷敷，因为我们说这种它其实是一个过敏反应，它是这毛细血管的一个扩张充血，然后这种组胺的释放嘛导致的，然后摸起来那个蚊子咬的地方都是烫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冰袋或凉水去湿敷，比如说敷个10分钟，然后多次的去这种做冷敷，促进这个血管收缩，其实呢也是有一部分能缓解我们痒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涂抹一些药物，比如说最常用的炉甘石洗剂啊，它能够收敛止痒的这种作用，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我们也可以会用一些抗组胺的药膏，比如说像那个苯海拉明啊，然后或者是含薄荷脑或樟脑的这种药物。另外呢如果肿的范围比较大，那这些常规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抗组胺的这种药膏呢，可能它止痒没那么强，抗炎的作用没那么强，我们可以给用一些这种中弱效的激素，比如说像含丁酸氢化可的松啊、抗酸莫米松这样的一个成分，然后去涂抹，就会一点点的它这个肿就消了。然后另外呢孩子要提醒一下，2岁以上的孩子呢尽量不要去用这个

0: 的一个成分，然后去涂抹，就会一点点的它这个肿就消了。然后另外呢，孩子要提醒一下，两岁以上的孩子呢，尽量不要去用这个樟脑的一个成分。
1: 两岁以上，
0: 两岁会对这个蚊虫叮咬的毒素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咬了一个，哎，我身上陆续出了一堆。然后我们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你这可能跟蚊虫叮咬有关系啊，不可能，我这不可能是都是被蚊子咬的。然后我们会跟患者解释，就是咬一个，你对它毒素过敏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后续呢都是自己起出来的，就是跟最开始的形态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色的风团，一个丘疹，顶端可能会有一些小水泡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在越起越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给患者吃这个抗组胺药啊，比如说像氯雷他定啊、西地地嗪，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嘛。大多数
1: 这个可能确实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太关注，就是如果蚊虫给您咬了一个包、两个包，但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自身的过敏，就会起好多这样的包。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0: 是的。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的这种过敏反应特别的强烈，那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全身出荨麻疹，然后呢出现呼吸困难啊、喉头水肿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啊、另外呢，比如说他有感染的迹象，他的红肿范围逐渐的增大，然后局部出现一个化脓，因为有些抓完之后会有一个激发的炎症嘛，然后还有出发烧这种情况，也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虫子，比如说像蜱虫的叮咬呀，包括蝎子的这种蜇伤啊，然后包括蜜蜂啊，或者是马蜂的这样一个蜇伤，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迟发性的，而且比较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我们要及时的去就诊。
1: 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就诊的哈。
0: 对。
1: 那但是我刚才听江主任讲的这些药物哈，好像都还是医生用的。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日常我们可能能买到的一些类似于风油精啊、清凉油啊、紫草膏啊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我们在日常使用，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0: 其实像这个比如说风油精啊，它本身也能有这种一定的止痒的一个作用啊，紫草膏这些都可以。如果是轻微的这种瘙痒，我们用这些只要是能缓解痒痒，原则上是都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有些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们临床上也碰到过很多患者过来，就是抹了清凉油啊、风油精呀、或者他自己去抹酒精啊，就觉得能止痒，但是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激发的过敏，就是抹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红肿的情况，类似于像我们贴膏药过敏的一样。对，有部分人会有二次过敏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在用这些药之前，首先要小面积的先去试一下，试完之后局部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再可以尝试的去使用。对。
1: 这里可能需要我们厘清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蚊虫叮咬本身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然后我们使用一些止痒的药物或者防虫的药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所以提醒我们只要关注，如果说出现了过敏反应，那我们还是要赶紧干预，及时就诊的。
0: 对，是的，是的。对，还有一些人他是说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然后或者是什么石滴水啊这种，说要使用然后去治这个蚊虫叮咬，说特别的有效。这里面也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些药物呢本身其实它是内服的啊，本身起到一个化湿，比如说我们治这种暑湿的一个感冒的情况，腹泻呀、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外用呢也是要慎重，因为这个里边比如像藿香正气水，它里边含酒精的浓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小孩子，我们不建议直接去涂抹，其实相当于直接涂抹了酒精一样。对，其实这种内服的药，就是大家民间有这种说法，说是管用，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慎重起见。对对对，也防止这个再次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情蚊虫叮咬也好，我们涂一些止痒剂也好，它有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然后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样的蚊虫叮咬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伤害，严重到可能我们不能自己在家处理，我们需要及时就诊了。问问江主任，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各种蚊虫叮咬然后来就诊的患者？
0: 有，其实非常多，尤其是夏天。对，
1: 那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大多数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就是叮咬的局部出现了一个小红包，哎，就是大家都知道蚊子咬是个什么样，其一个风团，然后有的可能顶端会出现一个这种小水泡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肿的范围特别大，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 判断有可能是会不会是这种蜜蜂或者是马蜂的一个蜇伤，因为这种往往它会有一个迟发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嘛，然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像胸闷憋气啊、喉头水肿啊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它肿的

0: 围越来越大，或者是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去急诊去就诊。嗯，另外如果是蜜蜂蛰伤的话，它会有一个毒刺的残留。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用卡片，然后比如说银行卡，我们去刮除它的这个毒刺，千万不要去挤压。有些人说我要挤出来，那它的尾针里面其实它会有这种毒素的存在，我们挤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导致这种毒素的一个二次的释放。另外呢，像蜜蜂的蛰伤，它的这个毒素它是酸性的，然后我们用肥皂水去冲洗啊，时间大于2分钟。另外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冰袋呀，裹毛巾去冷敷，然后去频繁的这种去冷敷，然后外用一些这个我说的那种糖皮激素类的药膏，或者乳干式洗剂啊，或者口服这种抗组胺药。如果是那种马蜂的这种蛰伤，黄蜂它的毒性一般是这种碱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弱酸性的，比如说像醋，我们去中和这个毒素。对，大家要尽量要去判断，就是我到底是蜜蜂啊还是马蜂的一个蛰伤。一般的蜜蜂的蛰伤它都会留尾针在皮肤里边，像马蜂或黄蜂这种蛰伤呢，它是可以多次去蛰，它不会留这个尾针在。嗯，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会有时候蚊虫叮咬呢，我会给患者开具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然后很多患者就说我不要用激素，我坚决不要用激素。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可能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种急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其实我们用糖皮质激素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抗炎的作用，这都是短期的去应用。糖皮质激素呢，其实你要用好了，它是一个好东西。一般我们说，尽量少用激素，尽量少用系统的激素，就是我们去口服或者是注射激素。但是有些急性过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出现过敏性休克了，那这个激素其实是个救命的药。对，我们不用说谈激素色变，哎，正常的去规范的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不能长时间的去用激素，就比如成年累月的去抹，那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比如说这个局部的这种皮肤的萎缩呀，毛细血管的扩张呀，然后还有就是局部的多毛的一个情况。但是像这种蚊虫叮咬呀，或者我们急性的一个过敏反应，湿疹也好啊，其他的这种过敏也好，短期的用激素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就是如果说我们严重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伤害了，那我们医生怎么给我们治，其实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尊重，不要自以为是。但是这里我还是有一个概念想要厘清一下。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我们被蚊虫叮咬，那么我们出现的这些红啊、肿啊、疼啊、痒啊，是都是过敏反应吗？还是说它那个毒素造成的一些那个影响？
0: 对，大多数其实还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隐翅虫，哎，它本身的毒素它就是一个强酸性的，它会对皮肤造成一个腐蚀。比如说像我们弄了这个强酸强碱，局部出现的这种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它就不是一个变态反应，就是不是过敏性的疾病。哎，有一些这个毒素确实会出现，就局部直接对皮肤的一个这种腐蚀的作用。对。
1: 就这两种其实都有，但大部分其实是过敏反应。
0: 哎，对对对，对机体对这个毒素的一个过敏反应，而且还有一些迟发性的。有我之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患者，他说我这地儿10天前被这个蜂咬伤了，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蛰伤了，但是10天之后局部就开始肿了，而且越肿范围越大，这种就是一个迟发性的，它不是速发性的。像一般的蚊子叮咬大多是一个速发性的，就是咬完之后我当时这地儿就肿了。
1: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啊，就是当时咬了以为会有事儿，结果发现没事儿。等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肿胀，那我们也要想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地方被蚊虫叮咬过。
0: 对， 对， 对，
1: 那它可能是一个过敏反应。
0: 对，是的是的。
1: 如果我们处理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就诊了。
0: 是的是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您门诊当中您看到的比较典型的因为蚊虫叮咬来就诊的患者，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些不当的处理然后造成他的创伤更严重？
0: 确实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我前几天上周就有一个病人，然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然后就是因为孩子的话被蚊虫叮咬之后，大家长都非常的着急，然后也不知道给他用什么好了，反正家里有的各种止痒的药膏都上。对，包括像说的那种风油精啊，什么酒精啊，然后碘伏啊，这些全都对上一遍。然后之后呢，本身是一个很小，家长说了开始咬完之后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到我这就诊的时候范围就扩大了，然后就很肿。另外孩子又控制不住手，他抓使劲的去抓，抓完之后局部破了，而且会出现一个这种渗出，然后有一点流这种有上面有一点小小的溃疡，就是有点激发感染的一个情况。这种就是我们处理不当哎造成的一个激发的一个炎症，而且本身 可能我们稍微涂一点正规的这种药膏，或你及时到医院就诊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反而被它扩大化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给孩子，比如他很痒，吃抗组胺药，然后局部呢，比如用中药总去冷敷，然后给患者用这个周围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然后中间呢还要去消炎，所以就很麻烦。嗯，对，
1: 嗯。毒虫伤害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多见，江主任提醒大家关注过敏反应，因为很多时候过敏反应就不是那一点点毒液刺激皮肤的问题了，有可能引起更强烈的症状，需要高度警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蛇虫叮咬后皮肤瘙痒比较常见，您的应对方式只是挠挠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告诉大家，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不能挠。这里我们也来聊聊对痒的处理啊。
0: 嗯，
1: 很多朋友说痒那不就是挠挠吗？那我们也问一下专业的皮肤科的专家啊，那我们痒了到底怎么办？
0: 痒啊其实是最忌挠挠，对，因为痒本身它是会有一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包括组胺也好或其他的一些白介素啊，这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那它会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出现一个这种感知，然后哎，我特别痒，我想去挠，但是我们抓的这一个过程呢就会促进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抓完之后哎，局部还有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可能会抓破或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又会造成我们大脑去感知它，哎，痒痒了我要去抓，那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另外会造成这种就是继发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它的范围会扩大啊。如果我们出现痒，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家里面有冰袋或者是凉水，我们都可以冰镇的一种矿泉水，我们可以用纱布沾透了这个凉水局部去湿敷，然后湿敷之后它会使这个皮肤降温，促进毛细血管的收缩，这样就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嗯，对，或者冰袋我们别直接敷，我们拿毛巾包裹一下局部去做到这样一个冷敷。另外如果家里比如说有炉甘石洗剂，然后有其他这种止痒的一个药膏，我们可以去涂抹它，最大限度去缓解这个痒的一个症状。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吃点抗组胺药，对吧，像氯雷他汀啊、西替利嗪、依巴斯汀等等这种二代的抗组胺药，其实它对于身体的影响非常小，就是个别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镇静啊或者是口干的这样一个作用。一般来说一代的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我们老说的老药，就普尔敏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它是一代的抗组胺药，一般呢镇静的作用可能更强一些。二代的抗组胺药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一个镇静的这样一个作用，大家也不用害怕说我就不能吃药，我必须得扛着。对，其实我们早期的规范呢去把药给它用上，那可能就会避免我们出现的这种抓的一个情况啊、出现的一个炎症的进一步的扩散啊，或者是出现一激发感染的情况。
1: 我们就顺便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这个痒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然后我们如何分别应对呢？
0: 明白。夏天其实也是就皮肤科疾病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季节，一般这种比如说高热的天气啊，然后很多患者会出现，哎，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一片红，然后又痒又疼。其实这种呢叫夏季皮炎，它就是对这种温度啊、或者是这种潮湿的一个环境，很多人出去玩出汗之后会出现的，这种痒痒其实它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另外呢，夏天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湿疹，湿疹会出现痒。湿疹呢就是全身对称的这种小水泡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红斑、丘疹啊这种，大多数是有一个对称性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瘙痒是这种脚气， 哎，脚上
1: 真菌，
0: 哎，对，真菌导致的，就是我涉水了，或者是我出去玩穿一个鞋捂着了，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小水泡，甚至是脱皮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也大多数，比如说我之前是。

0: 有真菌的，有脚气的，那一捂很容易出现脚气的一个复发，因为这种真菌就喜欢在这种潮湿温热的环境下嘛。对，然后还有其他的痒，比如说日晒伤，就是我在外面海边爬山，我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防护，然后太阳晒完了之后，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就直接的晒伤了，晒伤之后呢，它也会出现比如红肿疼，后期会痒，有脱皮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他是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不是在一个紫外线特别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我中午这个早晚的时间段，然后或者是我没有去这个海边，没有说强烈的这种日光的一个反射的情况下，我就出现了我的眉毛、额头呀，或者是耳朵呀，还有脖子呀，还有其他露出来的地方，哎，回家之后就痒痒了。这种情况是一个紫外线过敏的一个情况。对，
1: 这个算是轻度晒伤吗？还是说
0: 还有
1: 过敏？
0: 这是个过敏反应，
1: 是个过敏反应。
0: 对对对，它就不是晒伤了。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在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皮炎湿疹的这种表现。所以很多患者来就诊，然后我都是在暴露部位比较多，但躯干也有。然后我说你稍微注意点，紫外线会不会过敏？患者就说我都晒几十年了，我不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而且你看我没晒的地方也有，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除了这个暴露部位，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啊。
1: 那我们最好我们给大家分别说说应对方式吧。我们先从这个紫外线过敏说起。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紫外线过敏，那我们该怎么应对？是我们以后就一定要把自己包裹的严实，是一点都不能沾到紫外线了吗？
0: 确实紫外线过敏也有严重程度的一个轻重，有的人是在天气特别热，紫外线系数比较高的时候出去，它会出现这个痒痒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哪怕阴天出去，它都可能会出现这个身上痒的一个情况。如果是真是紫外线特别敏感的话，我们一定要防晒，而且呢就遮挡，就不光是一个遮挡，因为它紫外线也有就 UVA UVB， 有的 UVB 比如说你这个衣服的遮挡可能能隔绝，但是如果是 UVA 的这种呢，它可能会穿透。所以提醒就是如果紫外线有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穿有防晒系数的这个衣服，戴帽子，一定要去有效的遮挡。有些人在夏天在外面我们能看到他捂得严严实实的，其实他不是为了说怕晒黑，有的真的是就是这个紫外线过敏，他没有办法，所以要把自己捂得很严实。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紫外线过敏，为什么我现在有了呢？那是不是说明我体质有些变化？那我们通过中医能不能通过调理体质来减轻这种紫外线过敏的症状呢？
0: 确实很多人是有这种情况，说我小的时候我怎么晒都不过敏，但是到一定年龄一下又过敏了。但临床上我们其实也总结过，这种如果一旦出现过敏的话，它逆转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旦出现过敏以后可能都是得注意的。当然它可能跟个人的这种体质有一定的相关性，个别的人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去中医的调理啊，比如说增强这个体质啊，也可能它就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当然几率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大多数人是一旦我出现了这个过敏之后，后面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那就防晒吧。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和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紫外线过敏的一个体质，其实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刚说说前面的其他的一些瘙痒的那个应对，比如说你刚才说到天气炎热，就容易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这种情况。
0: 对对，
1: 我可能就属于这种，因为我是长头发，但是我不像江主任，你看您夏天您还敢把头发披着，我基本上一到这种很热的夏天我就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
0: 对对，
1: 因为我会怕头发如果在脖子这儿有些刺激就可能会有痒，然后痒可能我一抓就变成一片，这个也有点像那个荨麻疹，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觉得我如果小心一点，我把头发竖起来就不太会出现，我不竖起来就会很容易出现。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闷热潮湿出汗汗液的一个刺激是有关系的。对，我们尽量比如把头发扎起来，那这个地方呢它是透气的，我们的汗液就会减少一个刺激，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会小一些。另外呢它其实跟热有关系，那我们尽量环境的温度凉快一点啊，就尽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这种患者大多数都是到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天气一凉快，就是立秋了，凉风一吹好了，就自然就好了，其实都不用处理的。所以老年人有的可能膝关节比如说他怕冷啊，在家里不敢开空调，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会出现要出汗，然后脖子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对对，反正环境的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相对会好一些。对，另外还有，对，刚才提到说夏季瘙痒那个情况，还有就是痱子。痱子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很多小孩尤其孩子比较多见，穿了这种可能稍微不透气的衣服，然后

0: 疹子，这种就是痱子。然后环境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然后基本上它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激发一些感染，那顶端可能就出现小脓点了，这种叫脓痱。然后呢可能就得需要用一些这种抗生素类的药膏。一般出现痱子我们就凉快一点，然后涂点芦甘石洗剂，基本上是可以自愈的。
1: 其实可能这些反应啊实际上是提醒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啊，我们尽量还是照顾好自己。当然说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我们有针对性的应对就好了。
0: 是的，其实丧原因也很多，比如说有的神经性皮炎，这个当不光是夏季了，一年四季它都可能会出现。一般是在脖子啊、眼皮啊，还有这个胳膊肘的位置啊，出现的这种痒。然后之后皮肤会增厚，这个大多数可能跟一些精神因素有关系。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过，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熬夜加班然后休息不好的这种人群，可能出现神经性皮炎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对，我们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睡眠，这人是一个整体嘛。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协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去避免这种熬夜呀或精神紧张啊，哎，我们的皮肤可能就不痒痒了。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还有夏天容易出现的这种叫马拉色菌性的毛囊炎。对，因为马拉色菌其实也是正常人体可能会寄生的一种菌，就有些人头皮屑比较多啊，那种一化验可能马拉色菌就会是阳性的。然后有的人也是在健身房练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然后第二天尤其是在前胸和后背部会出现那种就跟脸上起痘一样的啊，但是比较孤立的、很均匀的，突然间短期出现的这种，我们一查，哎，马拉色菌是阳性的，这种就不是脸上的单纯的那种痘痘，其实它是一个真菌感染。那就是我们用抗细菌的药，就抗生素的药膏就不好使，我们要对应用一些抗真菌的药。对，这个也是夏天尤其是出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突然间出现的这种类似于毛囊炎的，类似于痘痘的这种表现，尤其是在胸背部就出汗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要有一根弦。对，有可能是个真菌感染。
1: 说到真菌感染，其实可能刚才前面说到的脚气哈，我们也还没有跟大家说说怎么应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很困惑，这个脚气就是一到夏天就发作，老也不好，该怎么办呢？
0: 对，是的，因为真菌它就喜欢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里边。夏天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多汗嘛，然后一捂，比如穿个鞋不透气了，然后这个脚气就犯了。其实这个真菌是长时间存在我们的角质层里面潜伏的。我们说好多人，十个人可能九个人都会有脚气，但是呢它去不了根儿，就是因为这个真菌，我们很难完全把它杀灭。它也是个条件的，就是本身可能没什么事儿，它在角质层待着，但是一旦这个环境闷热潮湿，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这就是对它繁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它就可能就会繁殖，然后就出现这种脚气。脚气当然也有好几种类型，有些人呢是那种起小水泡啊，起水泡，等到水泡吸收了之后呢，会有一些脱屑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烂脚丫，我们的脚缝这个地方出现的发白，然后会烂，然后一扒可能会裂口。这个呢，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还得注意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在家里可以在前面脚趾缝之间加一个那种纱布，然后让这个地方去透气。因为这种浸渍糜烂型的这种脚气很容易合并有感染的情况，很多人就单独就是这个急性淋巴管炎，就是这个脚气感染导致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脚气就是脚后跟脱皮。很多人来了会说，就是我的脚后跟特别干呢，大夫你给我想想办法怎么办。到冬天夏天都脱皮。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他建议查一下真菌。有很多人真菌是阳性的，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脚后跟的脱皮，而是这个真菌导致的。
1: 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可以轻轻拍打或者冰敷或者涂点药，就是不能挠。湿热的季节户外活动时，咱们可以做一些防护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蚊虫叮咬而发生的皮肤瘙痒。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当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夏季大家的着装比较轻便单薄，被宠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因为夏天我们可能会穿的比较少嘛，
1: 嗯，
0: 我们可能穿短袖、短裤、短裙，不一定短裙了，就是说穿裙子，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被猫狗抓伤的概率会高一点，
1: 对，
0: 而且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也更容易继发感染，
1: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遇到被宠物抓伤，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好，夏天确实这个因为穿的比较少比较薄，对这个被猫狗抓伤或者咬伤的这种几率相对会大一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谨慎，因为它有可能比如说有狂犬病的病毒，还有一些破伤风的杆菌，还有其他细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呢一旦被这个猫狗抓伤或咬伤之后，首先我们要立即清洗伤口，对，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尽量减少这个伤口内的这种病毒和细菌的一个数量，我们尽量用流动的这种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至少15分钟，另外呢冲洗之后我们要在这个比如说像肥皂呀或者是这种碱性的清洁剂涂抹在伤口还有皮肤周围，然后搓洗2到5分钟，然后再冲干净。另外呢我们要用这种干净的纱布或毛巾去擦干伤口，用碘伏呀或者酒精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伤势和暴露的等级，因为这种如果比如说就是我们被宠物咬了之后或者是舔食了以后它没有破溃，那这种情况相对还好，如果万一有伤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要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因为也是怕会有这个狂犬病的一个情况存在。如果是家里养的宠物，有些人说我家里养的这种宠物我就不去打狂犬病疫苗了，但是还是要慎重，因为宠物也不一定它会不会在一个发病期，后面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大概10天左右，如果宠物没有发病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
0: 因为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忽略的问题，就是说宠物如果有这个得了狂犬病，其实它并不是立刻就发病，很多时候它还是很长时间保持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状态，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被它咬伤，那其实就有可能被感染狂犬病，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可能当时不发病，但是一旦发病是不是就很难办，
1: 那基本就是不可逆，
0: 基本上
1: 是
0: 不可逆，没
1: 有
0: 办法，
1: 对对对，没
0: 有
1: 办法，没有办法，
0: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报道，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出现狂犬病发作，然后再去看他可能在1年前2年前他曾经被狗咬伤过，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时不嫌麻烦啊，多花这一点这个疫苗钱，我们打一下狂犬疫苗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这个狂犬病的发生呢？
1: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狂犬病疫苗我们说有免疫程序，有5针法4针法这种，我们一定要按了就是规范的去做，不是说打一针我觉得没事我就不打了，那不行，对，另外除了这个狂犬病还有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因为动物它可能它的这个爪子呀它接触的地方会比较杂，那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如果在5年以内我们没有接种过这个破伤风的疫苗的话，也是建议要去接种一下。
0: 那说到破伤风，其实我也想问问江主任，就是我们夏季的各种创伤的处理，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经常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伤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不用太在意，因为它很快就好了，但是我们严重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需要去打破伤风针来预防一下有可能发生的伤害呢？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像被一些这种生锈的一个剪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金属陈旧性的东西，这个割伤之后我们建议还是要打这个，一定要打这个破伤风，
0: 就如果说有铁钉子、锈铁钉子或者是锐器被戳伤、刮伤这种情况，这个我们要打破伤风，
1: 对，
0: 就这种危险会比较高，
1: 碎石对，金属的这种碎片什么的，对，这种破伤风感染几率相对会大一些，就是这种土壤啊或者一些动物粪便污染过的地方呀，这种就是几率相对会更大，我们万一要是被划伤了之后也是要用大量的这种自来水去做一个清洗，然后局部去消毒，然后去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这种预防感染的药膏，然后赶紧到医院去。
0: 节目最后，江主任提醒大家，被宠物抓伤咬伤或者遭受外伤，创面比较大，这些伤口可能会受到感染，千万不能大意，狂犬疫苗和破伤风针该打一定得打。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

0: 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

当时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兴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希仁，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儿，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儿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妈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 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帘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妈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他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这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
我们老两口子到后面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到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嘛，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锡仁。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儿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儿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儿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严，
说这老头立不上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喽，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降妖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因为我们这公子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不光是五经四书，包括什么《黄帝内经》啊，啊，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啊，哎，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吧，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

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上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块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块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腕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腕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儿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呢，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边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边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

0: 另外，昨夜把那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那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它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烂。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嗯，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嗯，今天早上呢？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员外爷，员外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18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青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喽。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儿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儿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的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他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他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他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他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啊，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主仆两个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听天由命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 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

0: 告老还乡了，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虎死，危还在呀。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36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儿。咱这个住室是他的后院，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哎，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管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非常自然，面带微笑。您要上哪儿啊？包兴说：“没什么，我想出去转转。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我是受了老夫人的嘱咐，到这来看看。天已经晚了。您二位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夜宵，待会儿您好吃啊。
0: 包兴这没饿，这我这刚吃完了晚饭，功夫不大，我干嘛就饿了？
1: 已经告诉下人们去坐去了，一会儿就给您端来了。我在这伺候着二位。
0: 啊，哎，那您进来坐吧。
1: 李宝说：“不了，我就在外边站着，听您的召唤。”
0: 哎。好，好，好，好，您要不进来的话，那我就也不出去了。哎，我关门了，咣啷，他把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包兴转身回来了。
1: 三公子啊，咱可跑不了了。包公说：“怎么样？人家在这给站上岗了，你想跑，在这堵着门等着你呢。”
0: 哎呀。包兴说：“这个老太太还真有点心眼儿，安排人在这瞅着咱们。一会儿的功夫啊，还真把这夜宵给做来了。一个小丫鬟端着个托盘，里边放着两碗热面，热面里边呢卧的有鸡蛋，还有几碟小咸菜，两双筷子。叫开了门，把这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小丫鬟转身出去了。”这李宝呢，没进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截身子来，冲着他们俩说：“二位，晚上您肯定能饿，垫吧垫吧啊，明儿早上再说。我在外边呢，听您召唤，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包公说：“好吧，劳您大驾了。”这位光把房门带上了。包兴心想：“得。”人家这还有说辞，看着你不说看着你，愣说给你送夜宵。三公子，咱俩怎么办？包公说：“既来之则安之啊，既有夜宵，咱则吃之，咱就吃吧。你也吃。”包兴瞅着这碗面条，
1: 吃。

0: 不下去，为什么？包兴说：“要是往常啊，就我这饭量，哎呀，消化的也快，饿的也快，就这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就划了进去了。今天不行，一点胃口都没有。”包公说：“为什么？火大下不去。”我就合计着，咱们俩在这儿啊，要麻烦。包公说：“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碗来，稀里呼噜，这一碗面条他吃了。吃完了之后，把筷子往那一放，哎，睡觉吧，包兴，你也睡吧。哎，三公子，您先睡，然后我睡。这两张床是一面一张，包公呢，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包兴可没睡，包公好像觉得睡了一小会儿了，屋子里边这灯也已经吹灭了，觉得有人推他。包公一睁眼一瞧，虽然是在黑暗当中，也辨认得出来是包兴。干什么？包兴压低了声音：“三公子，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三更天过了，眼看都四更天了，我估摸着外边那小子，他不能整宿在这守着咱们，过半夜了，咱俩跑吧，今晚上不跑，明儿就危险了。”包公说：“如果那个人还在外头呢，他干嘛呀？整宿在这守着，他不累呀？没事儿，快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你先看看那个人在外头没有？
1: 那好，您等着，我去瞧瞧。”这包兴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屋门里边，轻轻地把房门开开，走出了这个屋子。刚走没有两步，就听旁边有人一咳嗽：“哦，您起来了。
0: 嘿！”包兴往旁边一看，那李宝啊，就在那儿弄一凳子，在那儿坐着呢。“哎呦，您还没走啊？”“
1: 没有，老夫人说了，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二位，怕您二位晚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人，这人来不了，让我在外边听差。”“
0: 哦，哎呦，这过半夜都有点凉了，您，哎呦，不怕着了凉，感冒了吧？”“
1: 没事儿，我这体格好。”“
0: 嘿，好好好好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哎，我撒泡尿啊，回见。”这包兴到厕所里边方便完了，转身回来了，回来又打个招呼：“嘿，这辛苦您一夜啊，我这心里边真有点不落忍啊。”“没什么，没什么。”包兴进了屋了，把房门关上，咕隆又插上了，来到包公的床前：“
1: 三少爷，让您说着了，这个小子大概白天睡了一白天，晚上他不困了，他就在外边守着咱们呢。瞧这意思，天亮了他也不带走的，就是怕咱跑喽。”包公说：“就是啊，那你就放心上床睡觉吧。”“
0: 哎，好嘞，我上床睡觉。”包兴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不管是怎么着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天亮再说了。于是包兴上了床，他睡了一觉，天亮了，主仆两个人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有人给送来了早饭。早饭完了，这李宝就说了：“我们老员外有请您二位前边叙话。”“
2: 好吧。”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来到前边客厅，
0: 到客厅里边一看，这位李文进李大人早已经用过了早饭，在那坐着呢，正在那品茶。包公跟包兴进来之后，李员外马上吩咐丫鬟给献上茶来，包兴在旁边站着。这李员外就问包公：“
2: 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0: 包公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请问令爱的病情如何？”“
1: 哎，还没有听着消息，
2: 反正昨天晚上啊，家里边的丫鬟婆子还有仆人都侍奉在床前呢。
0: 哦，那我们待会儿听报个信儿吧。
1: 就是啊，
0: 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他得说话呀，不能在这干挺着。
2: 这个李员外，您想的是吏部尚书出身，
0: 吏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副部长，那是管干部的官儿啊。
2: 这个老头应该说非常健谈，
0: 他就拿出那考核官员的那套口吻来了，就问这包公：“你是哪儿的人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跟谁读的书啊？你都念过什么书啊？”
2: 乃至对包公，对当今大宋国朝社会人情老百姓周围事情的看法，一一的都提出了问题。
0: 这包公呢，对答如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这李员外跟包公这么一谈话，这老头心中暗想：哎呀，别看这个小伙子年轻，还不到20岁，但是很成熟，颇有见地，尤其是对治国之道，对当前的百姓民间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为这包公他就是从民间来的，所以对周围民间情况他非常熟悉。
2: 李员外心想：哎呀，
0: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不当这个吏部尚书了，
2: 我要是在位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年轻人提拔起来，让他当官。
0: 朝中有很多官员总是慨叹大宋国朝，说没有治国的良才。
2: 怎么没有？这不就有吗？我眼前这就有一个。
0: 可是这个人没被人发现，只有我发现了，我还发现晚了。
2: 李员外心里边是这么想的。
0: 正在这个功夫，听见窗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打外边跑进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进来之后，可能跑得太急，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员外爷，这一叫员外爷，那包兴在旁边一瞅这小丫鬟这个神色，就差点没吓得坐在地下。为什么？包兴心想：得，报信的来了，下边那句话肯定是我们小姐她死了。包兴心想：这小姐只要一死了，我们俩就跑不了了。包兴提心吊胆，可没想到这小丫鬟接下来的这句话出乎他的意料：袁美爷，我们小姐她好了。包兴一听：哎我的妈呀！
2: 包兴心想：老天加护，
0: 这小姐她好了。这丫鬟就说了：袁美爷，我们小姐今儿早晨就好了。哎呦，好的跟好人一样啊，现在跟我们老夫人正在楼上说话呢。她说就像做了个梦一样，现在好像都清醒过来了。您看这个药啊还真好使了。李员外一听这句话，马上是满面堆笑，再一瞧包公那模样，立时就变了，多云转晴。
2: 包公子，你真乃是神医呀，你这个药方子下去之后是立见功效。
0: 这阵包兴也来了词儿了：嘿，跟您说
1: 袁爷，我们公子就治这个病啊，治多了十好几个，没有一个不好的。
0: 包公心想：包兴啊，你就胡说八道吧，我什么钱治了十好几个呀，哎，没影的事儿。
2: 这阵李员外就说了：丫鬟，快到后边绣楼上，告诉你们小姐和你们夫人到前面来，
0: 先谢谢给他治病的救命恩公，
2: 然后再说别的。
0: 这老头礼节周到，一句话下去之后，这丫鬟马上到后楼上就禀报去了。老夫人一听，马上领着小姐急急忙忙就往前边来。
2: 往前面一来，走进了客厅。
0: 一进客厅的时候，再看这老夫人也是满面笑容，这姑娘跟着就进来了。
2: 老太太进来之后
0: 一转身先跟姑娘说：“孩子，快点过去，谢谢你这救命恩人，这位包公子，给包公子施个礼吧。”这姑娘青衣莲步，慢闪腰肢，就来到了包公的跟前，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啊？包公看见没有？”包公没看着。为什么？咱早就讲过，宋朝那是封建礼教最重的时候，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人家这一大姑娘说给你来见礼，你在这瞪俩眼珠子，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叮，就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了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儿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咱就笼统的说吧，从她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只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只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小姐，不必如此。”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丫鬟搀着那位姑娘到后楼去休息去了。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哎呀，我说包大夫。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包法官，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这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您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啊，十有八九他再一惊吓还得犯，他要再犯的话，比这回还得重。他如果再重了的话，还得用我公子给开的药方子去抓着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那看着我们。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 你也有

0: 说的了，你也有落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呐？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老太太一听，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王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咱这闺女将来要再犯了病，还得找她去。她要是一赶考，往哪儿找她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头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想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你说的，我说的。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啊，现在得提呀。”老头说：“刚跟人见面两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差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的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你不觉得失身份吗？”老太太说：“这事儿他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她了怎么办？这要嫁给他呢，这就终身保险呢。”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吧。”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样吧，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 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三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
2: 哦，
0: 令尊是干什么的？”
2: 包公说：“务农为本。”
0: 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守护，又是首富。”“
2: 哦。”
0: 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好年华，好年华呀！可曾有了妻室？”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曾定亲？”“
2: 哎，也没有。”
0: 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瞅了瞅那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你瞅那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袁位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这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
2: 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

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
更深的放松。四。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

深深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慢跑可以提高吸氧力，轻松的慢跑可以增强呼吸功能，提高肺活量。慢跑也是有氧运动，老人可以通过慢跑提高自己的吸氧能力，使心肌增强增厚，具有锻炼心脏、保护心脏的作用。经常进行慢跑锻炼的老人，最大吸氧量不仅显著高于不锻炼的同龄人，而且还高于参加一般性锻炼的老年人。这是因为慢跑改善了老年人的心肌营养，使得心肌发达，功能提高。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唐代养生家孙思邈这样说过：“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这位老寿星主张人应当在有饥饿感的时候进食，但他也不提倡过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有五色，五色养五脏。红色食物养心，包含番茄、红苹果、山楂等，抗氧化性比较强，能增强心脏和气血功能。黄色食物养脾，包含黄豆、香蕉等，富含维生素 A 等营养素，能够保护胃肠道。绿色食物养肝，包含韭菜、猕猴桃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一日三餐的时间呀，应该相对规律，在日常饮食中还要注意食物种类的多样化，保证各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比如每天摄入适量的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等食物，经常吃一些海鱼等海产品和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肝、血豆腐等。另外，老年朋友的饮食呢，也要尽量的做到粗细荤素搭配，两餐之间可以吃一点水果或酸奶做加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味食物，有促进食欲、健脾开胃的作用。但希子要提醒您，吃苦要适度，而且不是所有的苦味食物都能吃。比如不成熟的甜瓜瓜蒂和根部就是苦味的，一旦食用会出现胃疼、呕吐、腹泻等症状。还有我们常吃的坚果杏仁是甜杏仁，它就算是苦味食物，苦杏仁可不能随便吃。苦杏仁其实是一味中药，使用量有严格的要求。苦杏仁里含有苦杏仁苷，进入人体后在胃酸和消化酶的作用下会分解为剧毒物质，您可千万要当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华发出生，你想过还有变黑的可能吗？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头发变白并非不可逆，找出病因是关键。脱发能改善吗？名医点通带您了解脱发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中医调理可以改善。守住黑发，减少脱发，大夫敲重点，喊您每天多梳头了。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是不是年纪大了头发一定会白，一定会脱发？特别是很多五十多岁的朋友，本身还觉得自己是中年人，可是头发却变得花白了，谢顶了。上了年纪，白发脱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4: 赵女士40岁出头就开始有白发，不到50岁头发一片花白，这让她看起来像60、70岁。可是总染发也不是个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赵女士走进了中医医院皮肤科门诊，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改善啊。赵女士的毛囊并没有失去功能，只是这些年压力过大，经常熬夜，造成身体调节力下降。经过中医针灸和服用汤药，赵女士很快长出了新的黑发。医生告诉赵女士，只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她至少10几年都还可以拥有满头黑发。
1: 像赵女士这样早生华发的朋友还真不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白发的？是频频染发遮掩，还是任它白就白了？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寻求中医的帮助，看看是因为身体气血不调，还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说不定治疗白发的同时还帮您调理了身体。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蔡玲玲，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擅长针刺、火针、放血等针药结合疗法治疗各种皮肤病。
1: 欢迎蔡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很高兴又来了，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蔡玲玲医生。
1: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朋友，其实不光女性啊，男性朋友也一样，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开始出现很多的脱发、白发。但是大家呢，都希望自己哎显得年轻一点，希望自己少一点脱发，少一点白发。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一个福利，真的连我自己都认为是一个福利啊！蔡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脱发、白发是怎么回事，我们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我们先来聊聊为啥咱们年龄大了，头发会变白、会掉？
5: 从中医古代来说呢，他觉得这个人的头发到一定年龄之后，头发开始变焦黄了，然后开始慢慢的脱落了。那么这个年龄中认为呢，这个气血不足了。古人认为发为血之余，年龄增大呢，可能脏腑开始衰弱了，营养也跟不上，气血开始亏虚了。它里面像什么角蛋白啊，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构成的哪样物质越匮乏呢，它头发营养越少，然后头发开始变稀疏了，脱落了，然后后期呢可能出现白发的一个情况。所以中医古代觉得要去补。补精血啊，去补肾，去补，但古代和现在又恰好相反。你看很多人现在很年轻头发就掉了，都不用等到五六十岁，有的小伙子可能十七八岁开始脱发了。那么还有些人呢，白发的少白头，还有些人是压力过大，可能十多岁啊，刚好那个学习过度紧张的时候也开始出现白发了，年龄提前了。那么这种呢，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出现白发跟那个脱发呀，它这个原因呢，不仅是说气血不足了，和古代人们呢，咱们中医说阴阳两面嘛。现在呢，有的人他是这个体质太过时了，比如说吃的太好了，你看吃的油的甜的太多了，吃肉吃多了，湿气特别重，头发呢特别油特别痒，又痒又油，然后呢出现毛囊炎症了，炎症引起了这种脂溢性皮炎，激发了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那么还有些呢，压力过大呢叫压力性脱发，也叫神经性脱发，有斑秃的或者压力过大这一夜之间呢，头发呢大把大把脱落的，这个整晚睡不好觉，过度焦虑的。他这种呢可能需要去除湿啊，或者中医需要呢去疏肝解郁了，换个角度呢去治疗。所以古人呢可能觉得呢，我们查一些文献资料，80%在给你做补的。那现在呢可能发现我们治疗方法呢跟古代人的体质变了，状态变了，现在我们经常提出来要疏肝解郁，要健脾祛湿去治疗脱发，而不是来了就给你吃点补肾的药。有的人要补肾呢，补肾阳了越补越火，补肾阴呢越补越湿，补的补着呢，有的病人跟我说，主任，我在当地老了个老中医吃中药，在当地是吃药都是给他吃补的药，说感觉我吃了半年之后，不仅头发那个没有怎么长，越补越掉，头越补越油了。这吃我一看他方子里面呢特别补，什么枸杞啊、熟地啊，什么那个一大堆补益的药给他补，特别补。补的时候可能补他可能按照古代思路去补益了，他可能忽略人的体质在变化。
1: 蔡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个脱发哈，现在不是说一味的去补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这样，请蔡主任呢，先从您治疗的病例，咱们来跟大家来讲，就是您治疗过什么样的脱发的病例，还有白发的病例，咱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5: 那我们经常说叫医患同体，因为脱发白发呢，我自己很有体会。就去年我跟我妈妈就出去外面那个去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嘛，然后跟一些朋友们吃饭，然后我妈就跟他们说了，说我当年那个。在我跟我弟就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后脑勺头发全白了，但是我自己可能照镜子只看前面，哎，看看脸蛋，也没看到后脑勺头发，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说后面呢，那个过了几个月之后，头发慢慢黑回来了，然后到从十几岁到现在，我头发基本上都黑的，白发呢可能偶尔出现过一根两根，很少。然后我弟弟也是，我看他头发也都是现在也都是黑的。然后我爸有那个白发基因的，我爸是从小少白头，他不到三岁呢，满头的白发，到现在也是白发。所以我就想，白发这个。我经历过，然后呢，因为初中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是在重点学校的重点班，然后呢，这个压力很大，住校的那个住校三年，每天学习经常参加什么数学竞赛啊，各种什么比赛啊。一有竞赛的时候呢，我看我一个同学，就我前桌，他竞赛的时候那个头发后脑勺也白了，然后后来他竞赛获了全国二等奖之后呢，他也不比赛了，然后过了几个月头发就黑回去了。这是我看过别人的，但我没看过我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轻易定义了什么少白头呀，然后呢，包括有些基因遗传的这种白发呢。有些人他是慢慢能够改善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遇到一个白发是79岁的一个老爷爷，他白发了。特别神奇的是呢，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治白发，他的白发跟脱发他觉得无所谓了，年纪大了嘛，可能该掉就掉了。他是来治神经性皮炎的。然后我这个人我说特别好心，我说咱们那个皮炎，反正头上和脖子都有皮炎，我说咱们扎头扎手，脖子都给扎，那头上那个脱发呀白发去，是那咱们再多来两针，反正也不收你钱。结果呢，治了几个月之后，他皮炎好了之后，新长了很多头发是黑色的。这是我治过年龄最大的一个患者，79岁。然后呢，包括我爱人他外公，他一百零八岁了。他在98岁的时候呢，头发新长了一些白那个黑色头发。 他原来头发都是白的，但从来也不脱发，所以经常说年龄脱发，100多岁的人头发还有，他没有光头。当然咱们古代经常说白发老者，没有说光头老者的。所以第一个呢，不要说一个基因我们头发就治不了了，我就应该这样，或者年龄到了，或者五六十岁了或六七十岁了，年龄到了我头发就长不了了，并不是如此的。我们从那个毛囊细胞来说呀，很多说这个毛囊可能那个我这好多年不长了，毛囊就死亡了，就长不了了。这个呢，我们的毛囊细胞呢，你太小看它了。我们有个病人呢，头上外伤有一个疤痕，十多年的疤痕，我们给他做针灸，他在疤痕里面长了5根头发，这个特别神奇。我还给他拍了照片，我说这是我第一个见过，就是在那个外伤很多年疤痕里面能长头发来的。可见毛囊细胞它非常活跃，一个人大概有10几万个毛囊细胞，一个细胞长好了一根头发能够活2到6年，所以在古代呢，可以长发及腰的。它80%头发在生长期，一个生长期2到6年，它头发不断的可续生长，而且10几万个细胞，你从到死一般是用不完的。很多人毛囊不长呢，可能闭合在里面了，像门关上了，或像种子在土壤里面呢没发芽，它种子还在。所以只要你给它好好的给它培育培育，把这种血液循环改善了呀，像我们说给它给足养分，把这个湿气呢除了呢，把这个油脂呢去掉以后呢，把毛囊口呢堵塞给打开了，这毛囊细胞就能够长出来了，这个还是有希望。
6: 就是说我们的头发是从毛囊细胞里面长出来的。
5: 对，
6: 那么我们其实脱发也好白发也好，我们的问题可能都出在我们的毛囊细胞，就是毛囊细胞闭合了或者不工作了，那我们这个头发就长不出来了，就变成脱发了。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连79岁的老爷子您都给扎出黑发来了。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到老年以后我们头发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吗？
5: 嗯，它是毛囊细胞呢，它是分2个工种，像2种细胞，一个叫毛囊干细胞，就长头发用的。我们看头发一根长，这毛囊干细胞在工作。另外呢，叫毛囊色素细胞，这个细胞呢能工作呢，我们就黑色素合成了。如果色素细胞合成障碍以后呢，色素就减退了，我们头发里面就是白色的一个头发了。有的人呢，头发只脱，他但是没有那个颜色黑的，他只毛囊干细胞损伤了。有的是头发呢那个没有掉，但那白色的毛囊色素细胞损伤了。他的病人呢就又掉头发，然后那又白发呢，这个是2个细胞可能都损伤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毛囊细胞也非常有趣，它在一个地方叫毛乳头，叫毛囊球，像我们说比较洋葱一点的状态，你头发是洋葱的叶子，你看头发上你看到它 突出头皮的时候呢，它从里面长起长了半天了，毛囊根埋得很深的，像我们的那皮肤呢它不在浅层，在深层，它在我们的真皮这种深层有个毛囊球，慢慢的像洋葱一样，哎，吸足了这个营养啊，做血分啊，慢慢的开始呢就开始长，让细胞一点点开始分裂，开始发育，然后呢头发从里面一点点钻出来。所以想它根这么深，你如果单纯就想我可能抹点激素抹点药物把它抹出来，它很难到深层，就像我们施肥一样，我去那个花店买盆花，我给你的肥料呢在表面上，它花开的也很鲜艳，但肥料一吃呢花掉下去了。一个植物长得好不好，根系要发达。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像特别逆天的治疗多数是结合这种针灸去治疗的，因为针灸它能扎到深层，从深层的修复中把毛囊球修复了，把毛乳头下的血供呢血管给改善了，它血液循环改善之后呢它这个长得快。第二个呢，比如有的人那个熬夜啊或压力过大呀或者吃特别油腻以后呢，它分泌油特别旺盛，特别又油又痒，这个有的人认为说年轻人头那个脂性皮脂腺那分泌旺盛呢，这个时候呢是很常见的，青春期两圈痘的原理是一样的，就老年人他分泌就不旺盛了，并不是如此，有的老年人分泌也旺盛，他代谢异常了，头皮也是比较油光发亮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去调节分泌呢？这个不是内分泌，它是其实是表皮的皮下中的外分泌系统。这个分泌呢，我们通过针灸扎一扎呢，调节神经，调节分泌系统呢，让它分泌少一点。因为很多人所谓的什么脂性脱发呀，也叫雄激素脱发，真的这个雄脱的病人去医院里抽血做雄激素检测，10个里面起码有9个是正常的，很少人去医院做检测激素水平异常的，占少数。因此我就跟病人说嘛，我说你激素水平很正常，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吃药抑制激素呢？抑制激素抑制过度了，有的病人吃1年多的那个激素药，抑制激素药之后呢，雄激素变低以后，有的男性性功能就下降了，而且吃多了从肝没代谢，对肝脏来说负担也增加了。我说如果呢局部问题呢，最好局部去解决，这样代价比较小。
6: 白发的原因很复杂，在过去可能大多是精血不足造成的，而现代人则大部分可能反而是营养过剩的问题。蔡主任从毛囊细胞来帮我们分析为什么会有白发的问题，为大家支招如何治疗白发。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0: 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带您了解白发脱发的原因和治疗方法。蔡主任，您主要是通过针灸的方式来治疗白发和脱发，是吧？
3: 对，一般呢，从中药呢内调调身体，身体状态稳定了，你想你的土壤特别好的话，这个植物呢长得就很健康。头发是人种，人跟身体是相连的，皮肤毛发呢是身体的一个小部分，身体越健康呢，它就根基了，能够越长越好。所以有内调中药的。第二呢，是我们要那个中药外洗，在古代像何首乌啊、侧柏叶啊，能够乌发生发。中医认为的这个油脂分泌旺呢，是一种湿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有些燥湿敛疮药祛湿去油，比如像黄白苦参啊、白藓皮啊，能够祛湿去油中药来外洗。中药洗头呢，在古代很常见，古人没有洗发水，古人就是拿草什么叶子根啊，那个煮一煮水呢就洗头了，而且他们洗的频率也比较少。曾经我记得疫情时候就前两年嘛，有个人被隔离一个月没洗头。他本来那个男的40多岁，是直性脱发，这好不了了。他结果35天没洗头之后，说居然长出头发来了，然后他就很神奇。我今天有个病人也跟我说，说之前呢他每天都洗头，我说你最好2-3天洗，把洗头频率拉开点。他发现说三天洗头之后呢，洗的没那么频繁，之后一开始不适应，后来过了可能2-3周以后适应了，他发现油也变少了，头发掉也少了。我这就是你减少刺激了，越洗越掉，越洗越刺激，反而呢越来越麻烦。有的时候学古代的方法，就是用纯天然的草药去洗头。其实我们并不是依赖洗发水的，因为最开始我也是习惯用洗发水洗头，尤其是这个一天可能每天都想洗，或者2天至少得洗一次。后来我开始用草药洗头之后，我洗了一个多月我就适应了，就一个星期可能洗一回，用草药煎的水洗洗头，发现那个也没那么油，草药那气味呢慢慢就挥发了，也没有想象中异味那么重，也还好。
2: 蔡主任说的这件事儿，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头发那么容易油啊？好像真的觉得2-3天不洗头就没法出门见人了。那古代人家也不那么频繁洗头，难道真的每天都是顶着大油头的吗？应该不是吧？
3: 对，而且像古代可以长发及腰嘛，现在长发及腰的很少，因为我们的毛发呢，古人能够一根头发长2到6年，它长得很长，现在可能头发几个月就开始分叉了，能活一年头发可能就没那么多，那头发寿命在缩短，所以长发的人很少。
2: 听蔡主任讲啊，就是我们脱发和白发的主要原因，刚才您讲到的是实证的部分，一个是湿气太重，
3: 对，
2: 还有一个是
3: 压力过大，
2: 压力
3: 干预了，
2: 就是干预造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可能常规理解的就是比如说这人白发应该是气血不足哈，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虚症吗？这种也有，
3: 对，虚症也有。有些像那种年老体弱气血虚的，有的年纪大了可能体质特别虚弱呢，他头发就养不了了，养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先让它长，而不是先让它那个黑，所有的人的头发开始变白了，但它不怎么掉，然后等到后面的头发才开始中才松动脱落的。
2: 您能不能每一种都给我们讲讲，举举例子？
3: 可以啊，咱们经常提到叫产后脱发嘛。有些人他这个生孩子之前呢不怎么掉头发，生孩子之后呢，就是产后呢是气血大亏的一个状态，精血亏了，而且产后呢，他有的时候还是要可能因为给孩子喂奶呀或带孩子呀，他有时候可能作息也不那么规律，比较劳累，血亏了之后头发就干枯脱落，比较常见，这个气血亏的。还有种年纪大的人呢，还有些人可能做放化疗，一些肿瘤患者他也容易头发脱落，这个是气血亏为主的。那么还有一些中医说呢，肝肾不足，有的先天头发就很少，他小时候头发长得就比较细软特别少。曾经我见过一个人头发就发黄嘛，我说你染发了吗？从小就的头发，中有的呢从小头发呢那个头发呢发黄呀，或者那个干枯呀，他是先天精血不足的人，这个也存在，先天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种先天那个营养跟不上，就中医认为肝肾亏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我们说实证中呢，刚刚提到了种湿气跟肝郁是最常见的，还有种呢是这种内火内热，就是这个人呢心火特别旺，他老是心烦呀、失眠呀，情绪呢这个过度这种过度压力，那个可能过度这种焦虑啊，睡不好觉呀，这种心火偏旺的呢，就是火热生风，一直烦躁一着急的时候，头皮就开始发热了，脸就发烫了，这火热特别重的时候，我们说像烧烤一样，你的火烧的时候呢，可能肉的油就出来了，你如果总是特别热的时候呢，油脂分泌也会偏旺盛。还有的人说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大油头了，因为晚上的时候精神的正常的咱们神经开始不那么兴奋了，就是说

0: 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这种熬夜呀，或者失眠啊，不睡觉的患者呢，他是因为精神分泌过旺，这个中心偏心火偏旺，心火太旺以后呢，这个火热扰心的，容易烦躁失眠，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要清热除烦躁的一个方法去治疗。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刚讲虚症里面呢，主要是肝肾或者气血亏为主，那么我们要虚症呢要去补，实症呢要去清。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体质呢刚好是两者都有，心肝偏火旺，上面呢容易心烦急躁的，总是这个脸上也容易长痘长包，这火毒比较旺，它脚底又偏凉，然后呢小便的次数特别多，一喝凉水就要上厕所，晚上呢经常起夜，然后有的时候腰酸呀，体质呢上面热下面寒，上面实下面虚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纯粹去补呢，那个是这个越补越火，真是清呢越清的下面越寒凉，当体质呢这种出现寒热呀、虚实夹杂的体质的时候，这种我们需要呢去调和，实则清对吧？实的呢要去清，要去泻，然后虚的要去补，要去调和这个体质。这种体质呢，虚实夹杂体质，其实我们临床中也比较常见。很多一来之后呢，你要给他好好问诊，好好分析，他不是你看的那么单纯。我原来治过一个就焦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他是个警察，就他说他们那边经常就一晚上你不能关手机，不能睡觉，随时可能这种特警就要去出勤了。他说他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精神高度紧张，他总睡不好觉，所以他脱发来说呢，其实不好治。他很难，就一个睡觉不足，这样的精神过度紧张。后每段时间，他可能那个工作岗位换了一下，就是那个出勤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有段时间啊睡得可香了。那个时间头发长得是他最好的时候。这是我们遇到过这种咱们说肝郁的类型的，压力过大的情绪压力那个过大的脱发中，这个情绪压力减少之后呢，他会很快就缓解了。还有个小朋友呢，他是那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脱发。他每次是学习考试的时候呢掉的多一些，不考试呢就掉的少一些。他也是受这种考试压力而波动的脱发，所以这种神经性脱发的话，你去给他补肾呢意义并不大。你吃各种维生素啊，去补益的药，疗效也是那个不太明显。所以我们中医一句话叫治病求本。你看你孩子脱发原因是哪个类型？是饮食习惯不好呢，还是可能压力过大呀？这情绪可能自己不会排解呀？有的孩子可能跟学校里跟同学生个气啊，他回来可能生个闷气呢，又开始出现这种各种那个焦虑脱发的情况了。我们要多关心他们的这个发病的原因，至少呢，你生活中习惯的一些因素呢，找到了去解决问题，并不能盲目的用指标去治疗。有的人就是对指标，包括现在认为这个脱发那个脱发白发跟免疫相关，说免疫受攻击了，然后呢就研发好多免疫类药。免疫类药呢，这种药我个人觉得就是免疫抑制剂这个药呢，它力量非常大，我觉得轻易呢不要随便上，因为免疫一旦被压得低了之后，头发长不长先不说，你身体其他的问题也会跟着随之而来的。我们一定要利弊权衡，我既要能够把病治好，又需要代价很小的那个去治疗。这个方案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我倒想到了一个父母陪着孩子陪考的这个脱发白发的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啊，50多岁嘛，他的白发是两次突飞猛进，一次呢是孩子中考，就是中考之后他就发现，哎，他的那个发鬓，就是两个鬓角上面开始有了一些白发，但还不太严重啊。过了3年高考，孩子高考，然后他又陪孩子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焦虑，然后就发现他这个鬓角的白发已经有点遮不住了。
0: 咱们叫是两鬓生华发嘛，古人认为呢，忧思生华发，就是那思虑啊，或者这种焦虑啊，它就容易长白头发。而两鬓呢，中医来说是肝胆经的经过的位置，刚好跟咱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它就是肝胆经络，压力过大呀，可能情绪不能疏泄呀，高度紧张的时候呢，就容易生白发。这个确实很常见。
1: 那我想问一问蔡主任啊，像我这位朋友，他其实也就是50多岁嘛，然后而且他的白发很明显，就是和这两段紧张焦虑的这个生活阶段有关。那么像他这种情况，还有可能他这个白发能治好吗？
0: 白发治好呢，其实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很多人关注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老想，主任，我头发已经白了。曾经有的专家在网上就说了，但凡说能治白发，全是骗子。我说白发已经白的头发呢，我们发现变黑的概率并不高，但是我毛囊细胞很多呀，对，这个毛囊细胞有的黑白相间的，毛囊细胞并不是死亡，它是功能障碍了，合成速度减少了，可能呢，比如两根头发里面一根黑一根白的，证明它细胞并没有死亡，我工作效率不够时呢，我可能偷个懒，我出一根白发出根黑发，这个存在。还有些患者我治完之后呢，确实有白发呢，一开始整个都白了，后面根部变黑了。还有的人更好玩的是，他出现了一段黑一段白，跟斑马一样的，这个是从全白到好转的，这个是少数啊。多数呢白的头发呢不管它，我说你白发自然会脱落的，新的头发是黑的就好了。我让他关注，就白发这根白发是长的，他新长的小绒毛这个慢慢有没有变黑的趋势？他发白发变成短的4-5根头发呢是黑的了。 我这就成功了呀，对吧？

0: 他早晚的那个白发脱落，黑发变多，跟下围棋一样，你这个黑子多，白子少嘛，慢慢不就成功了？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毛囊细胞本来数量就很多呀，它也不是死亡，它会逐渐逐渐给你修复过来。另外呢，它确实有原因的，就压力过大的时候症状白发，有原因的话，你压力过去之后，这个伤害就停止了，只要你后天慢慢去调理的话，慢慢就新的白发越长越多，完全可以替代的，嗯。
1: 嗯，那我想具体的问一下蔡主任，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啊，因为比如说孩子高考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突然间出了很多的白发，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治疗的话，也是以针灸为主吗？
0: 针灸是一个加速方法，因为针灸扎进去之后呢，扎的深，马上把毛囊素细胞给它激活了，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但也有些人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方便扎针灸的，也有吃药呀，中药洗头来改善的，我们就纯中医治疗，这是可以改善的。嗯。
1: 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吃药，那我们是，也是根据他的体质来调理吗？
2: 像这个呢，他体质可能肝郁的可能性在更多一些，主要呢疏肝解郁，然后呢乌发生发为主。中医治疗白发的方法主要是针灸和服用汤药，但是首先要找到白发的原因，比如湿气过大呀、气血亏虚啊、肝肾不足啊、内火内热呀。 在蔡主任看来，有实症有虚症，还有虚实兼有的，关键是辨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岁月流很，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脱发的原因主要有两种，通过中医调理是可以改善的。接下来名医点通。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和您详细说说。那我们说脱发吧，因为这个脱发呢，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范畴。我们刚讲到了神经性脱发，也叫斑秃，它跟压力关系比较大，压力过大引起脱发的。还有我们一个叫脂溢性脱发，咱们经常也被称之为雄激素性脱发，叫雄脱。那么这个呢，跟油脂分泌过旺，油脂分泌过旺呢，一方面呢激素水平失调有关系，第二个呢，中医跟体质相关。 油脂呢，就是这种湿的一个外达嘛，你出汗出油呢，体内湿气太重了，没地方去了，排泄到皮肤表面呢，就以汗和油的形式出现了，还有内湿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最为常见。还有些人这个头那个出现这种斑性脱发了，有个病人他这个长粉瘤长痘痘长头上了，他斑他出现局部疤痕，那疤痕萎缩呀或者斑增生呢，斑也会引起脱发，还有些外伤疤痕的，或者手术切除了局部的组织出现疤痕脱发的。 还有一些病人呢，包括他像一些梅毒啊、一些特殊疾病呢，这种也会引起脱发。还有些人得了这种狼疮，有狼疮性脱发；还有个些人呢，他没有脱发，没有那个疾病的脱发，叫拔毛癖，他老想把头发老想去把头发给蹬下来，他就习惯了，就是老想去把头发一痒，又一抓一挠，头皮一片下来了，他这样去拔毛，这个也会引起脱发的脱落。所以脱发脱落原因呢，有很多种，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最常见两个类型。 一个是神经性的脱发，我们也是斑秃的一个范畴。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脂溢性脱发，它跟这个跟中医认为的跟湿气有关，西医认为的跟这种免疫啊、激素水平的紊乱有关系，这两个是最为常见的。然后我们中医就认为，这个病呢，病情很轻微的时候呢，自己能恢复的时候，这叫阴阳平衡嘛。我可能微微的哎，可能有点倾斜了，但是呢，我通过自己调理呢，又能回到原位的。这个时候并不一定要通过这个。 去医院去就诊啊，或者一定要去这个吃药啊，或者做或者针灸或者某些那个药不去调理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刚讲到两个类型，像神经性脱发里面，就咱们所谓的斑秃啊，这个跟呢精神压力关系最为密切。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可能这个阶段你可能就是，比如到年底特别忙，一天要交好多份材料。比如像我这个一星期可能要三四五六七，天天要工作了，然后材料一个星期可能要交好几份了。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那你不可能把工作辞了，对吧？你工作还得干。 你就像可能材料呢交的早一天晚一天，以前我总第一个交材料怕晚了嘛，后来发现经常有人就交比我晚好几天的也没关系，就如果能做完尽咱们及时交，有些材料呢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时候，偶尔比如说真的特别累了，特别忙做不完了，那有个轻重缓急，把那个能缓的呢缓个一天两天，不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对自己好一点，你把事情呢。

0: 做完了，但是可能但是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效率并不会升高的。但你压力过大之后呢，自我损伤会比较大，这种情志内伤呀，这个情绪压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很多是这种应考的时候，你想到期末肯定考试特别多，考试期间呢，很多学生呢出现这种突发情况了，压力过大了。我原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连续3个月每天是3个半小时，因为那会找工作找不着，只能考研。然后考研时候过度压力呢，我研究生考上之后，我有头发有6、7块都是斑秃了。我之前用长头发都盖住不知道，有次被别人看见说，哎，玲玲你一块斑秃了，一看我一摸不止1块，5、6块那个斑秃了。我当时就直接我哭了好几个月，这辈子再也没有头发了，我也不能做皮肤科大夫了，我自己都是个病人了。然后我就觉得绝望了，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压抑。然后后面去找我老师给我喝的中药呢，他开药就是疏肝健脾的那个生发中药。然后我在后来回家之后呢，我也尝试拿针灸去那个就梅花针扣刺放血，因为我自己做不了。那时候呢，我在网上查的文献，我让我妈妈给我拿梅花针呢扣头上扣一扣出出血，然后买了大量的何首乌呀、什么那个汉莲草呀，我一些中药呢来煮个水洗头发。然后过了个寒假之后，头发全长出来了。从07年脱发到后来我10几年生小孩的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斑秃，到现在那个头发长得还比较好，就偶尔可能掉的就掉，偶尔有时候也会掉头发，这个那个概率就很小了，可能10几20年。掉1、2次，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能接受，不是大量脱落。这斑秃我也经历过，就压力过大的时候，就睡不好觉的时候，这斑秃就会反复发生的。但是呢，自从能长以后，就发现哎，头发掉了能长，不用害怕了。我跟最开始觉得我一辈子长不了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会觉得头发掉了之后，我是不是再也长不了了？头发白了再黑不了了？你对这个病绝望以后呢？当你对这个病没有信心之后，你真的彻底绝望了。但你看到点希望之后，心态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能长，我一定呢，我要进入好的状态，我要保护它，就像小树苗一样，让它保护成一个大树，就成功了。而且你就想，你一旦好了之后呢，稳定住之后，它并不容易反复的，没有那么夸张。我当时就是没有去那个大量用激素，就是我做过激素注射，打了6次之后，毛囊萎缩了，凹进去一个洞了。然后护士跟我说，你不能再打了，毛囊都萎缩了。后面呢，我就不再用激素了嘛，用针灸以后，激素打的那个毛囊的萎缩地方呢，后来反复过2到3次，但是没有打激素的地方几乎再也没掉过了。我就想，你的方法越利索越安全的话，那么可持续时间可能越长。那激素反复用的话呢，它可能掉的那个概率就更高。这也是我自己就是选择方法中，我可能我的原则是能中不西，能不用激素呢就尽量少用激素或者不用激素。
1: 蔡主任，关于斑秃这部分啊，我理解一下，你看对不对啊？可能斑秃主要是跟我们压力过大有关，
0: 对对，
1: 一般都是一过性的。
0: 对，
1: 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生活中面对一些不得不去拼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像考研究生啊，或者是可能工作真的遇到一个，我就是这段时间得拼命，那这个也难免。但是其实斑秃也是给我们提个醒，你现在已经超过你身体的负荷了，那其实我们要尽快的调整。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就是即便头发掉了一块，其实还是可以长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是长期在这个特别大的压力状态下。那如果真的是长期特别大的压力，那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也会出问题的。
0: 是的，
1: 它反而斑秃反而是个报警了，就反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了，是吧？
0: 这样我跟病人聊天嘛，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本末倒置。你想，你头发基于什么呢？身体健康有头发，身体是你的根本。你头发掉2根，你身体不会不健康。但是你一旦那个，你光为了头发把身体给损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头发一旦脱落呀，或者说大把掉了，或者变白了，头发出问题了，它就是个信号，告诉你身体出问题了。你要及时去呢调整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呀，对吧？学习状态呀，你的饮食习惯呀，你要调整自己，让保护好身体。这个是它给你个信号。有的头发掉了，哎呀，就想这支头发，不要身体，我就要头发。其实这是违背那个基本原则的。
1: 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什么是根本哈。
0: 对，根本是身体。
1: 但是头发其实是个信号。刚才我们说完了斑秃这部分，然后是脂溢性脱发。
0: 对，咱们讲第二个话题是脂溢性脱发。脂溢脱发呢，这个我也得过，我在高中所得的。
1: 这皮肤科大夫自个儿都得过。
0: 我之所以选皮肤科，我当时那个高考，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呢，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妇科，一个是皮肤科。我想我是女的，我得学妇科吧。然后呢，但是我又因为我有脂溢性脱发这个困扰，也是从那个高三时候开始得的。然后呢，得完之后呢，就开始各种那个去治疗。当时也是经历过，找了很多医生，很多专家，包括中医的、西医的都找过，但是无一例外，就大多数给的就是激素，输液输了1个多月激素，然后呢，那个什么涂的药膏呀、药水都是各种激素的，反正就自己用了一大堆，用了将近从高三到我上研究生之前，用了5、6年的激素，然后最后呢，发现我最后想，我这一辈子其他先不管， 把自己病先治好。有的时候头发就痒的时候就皮炎特别重，晚上一晚上睡不好觉，特别痒，我就恨不得我要把我头切下了，说我只有到死才能和这病结束这个斗争。然后我义无反顾的我就需要考皮肤科的医生，我要先给自己治病，就人有点私心嘛，自己先治好再治别人。所以说跟患者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深有感触。再后来呢，我学皮肤科之后，然后又发现了急性皮炎的话呢，他们在做个检测，测一个真菌叫马拉色真菌，我发现啊，我找到根源了，原来是一个真菌引起的。我就一直在用中药或者用什么西药，我要去杀菌，用了很多什么采乐一类的药，什么同合作去，有吃的抹的都去用过了，菌呢也没杀完。发现呢，用完那个洗头洗多了之后，头发好像掉得更厉害了。然后那个我后来等我上我在我保送了博士之后呢，我研究方向是马拉色真菌的研究，发现这个菌呢不是外来敌人，是你自身的自带菌。人的体内人的皮肤表面上都带这个真菌，它是大颈部动物身上自带菌，它有很多别称的，马拉色真菌、抗蜜孢子菌、什么合作杆菌，然后呢也叫什么各种，它有很多种各种菌的那个说法，什么孢子菌啊、抗蜜孢子菌，然后呢它有很多种类嘛，很多人可能医院里说报告有的叫抗蜜孢子菌，马拉色菌只有一种，有的叫马拉色真菌，有的可能简称就是个真菌。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像蘑菇一样大球跟小球，这是最常见的，我们一般叫葫芦状。这蘑菇不是大蘑菇长小蘑菇对吧，这两个这个合在一起嘛，你就看到这种小亮点，亮多了呢我们叫阳性，少量的我们叫阴性。所以就在这个菌呢，你就想好了杀不完，它都会带这个菌的。然后但杀的过程中呢，它的抗素可能用多了耐药，或者是添加剂太多了呢，皮肤又损伤又刺激了，越掉越多了。那我就开了研究，我说发现对，去研究发现呢，人的表面上有很多微生物的，一个正常的皮肤上有58种微生物，真菌、细菌、螨虫什么都有。那你抗素，你这么多菌，这么多种类啊，哪个抗素能够万能全杀？不存在，你不能什么抗素全吃了，肝坏了之后菌一个都没死。很多时候到最后耐药，10个敌人死了8、9个，2个活着。好了，你的抵抗力没有之后呢，这个敌人呢很快就东山再起了，可是呢皮肤彻底毁掉了。那我说那我们就换个话来说，中医讲的是这人叫阴阳平衡。为什么这个菌呢，原来我们都带菌的时候你皮肤没有毛病啊，很健康对吧，可是现在你的菌不健康了，因为你的菌群乱了，它菌群失调了。那我们就要调回来，这个菌不是喜欢吃油吗，油多了它就长得快。那我们就把根本找到油上面，根本在你身体自己出油多了，油多哪来的，湿气重啊。我那会就说它齿痕特别多，它特别厚，舌头那个特别深，然后舌头是胖大舌，然后经常生的时候呢，就可能一天经常拉肚子拉特别多，然后我爱吃肉，爱吃这种油腻的东西。后来我把饮食习惯给调整了一下，就把这个事情呢减轻以后，发现油少了，油少这个菌就变少了。然后给别人治病也是这个原理，我说既然你的菌群失调了，你杀菌杀不完，那你就看他爱什么，给他断了他。所以有的人说有的人就那个说我没有吃，大夫我都没有吃药，我就听你的话，我好好睡觉，戒糖戒油一段时间之后，头皮发现不痒了，头发长多了。我说本来就是可以的，因为你把这个根源找到了，你把湿减轻了，油脂减少之后呢，菌就处于一个正常的那个生长范围之内，它不造成损伤。而且这个菌有什么好处啊，大量微生物它不是说无故存在的，地球都是它的任何存在都有它道理的。你看森林里面的植物死亡，这个比如树死亡之后呢，有真菌去分解这个植物平衡了对吧，你的表面上的油脂死皮呢，它帮你分解了，帮你吃了，你就不那么油了。所以菌呢太多太少都要出问题的。为什么古代有的地方水少，他洗澡可能一个月不洗澡，有的人说一年洗不了几个澡，人家皮肤也没有浑身长痘长疮样对吧，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越干净的人越健康。有的人很爱干净，天天洗脸洗面好几遍，然后各种护肤，不是长斑就长痘，皮肤屏障变薄了之后呢，他抵不住微生物的刺激了。还有洗多洗多人呢，他有的人就说、啊、主任呀，我头皮上那个那么油，毛囊和堵塞了，哪个洗发能把油给我洗掉，我要把毛囊口都洗干净了，是不是我太脏了我在长痘痘。经常有的家长就觉得我家孩子不爱干净，孩子太脏了，他就恨不得给孩子拿去水里面再涮几遍那种状态。我说并不是的，你洗涤过度以后呢，没有屏障了，这个菌呢会侵入更深，炎症更重，你反而呢那个更没有保护层了，你需要保护层的，你不要洗涤过度了。而且呢也不是孩子太脏，毛囊是很细的，毛囊口很小很小，你手指也不可能抠进去把油脂抠出来，它里面一旦分泌过旺呢，只能从根源上去湿去油，绝对不可能靠洗涤把油脂给洗没的。洗涤呢都是它能够去油的东西呢，它有可能带点酸性物质给你去油了，角层去薄了，或者有些成分呢可能去洗涤过度了以后呢，皮肤局部呢刺激损伤了，这个有的时候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个根源就是我们不能纯粹说就像咱们这古代就纯中医理论了，你要对这个病呢有点西的这种些知识呢， 我就有的时候中西知识就你知识越全面，可能你的分析可能对来说呢更合理，然后再通过临床中呢去验证，哎，确实通过这种饮食习惯的合理啊，对吧，可能睡眠的改善呀，作息规律了呀，有的人特别胖的病人，我说你适当活动活动，微发汗，发汗也除湿啊，你湿气减轻一点，那你肯定皮肤就好的，那个油脂少一点的，皮肤上的菌群的平衡了，你反而呢那个菌群是和平共处之后，你的皮肤会自我修复的。你要想到你的皮肤的细胞也是不停的在更替的，你让它进入个修复阶段呢，它慢慢就给你自愈了。像比如有的人皮炎湿疹，一定要抹激素吗？抹一定要吃中药？也不是，很多病能自愈。
1: 嗯，我其实刚才听蔡主任讲这段啊，我突然有一个体会，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好像洗头越来越频繁。本来呢就是我们正常可能3-4天洗一次头，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天不洗头就受不了。其实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洗头，而是需要我们由内来调理，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代谢出了问题，所以不是靠洗头来去改变我这个大油头，
0: 对，
1: 而是说我要通过调理让我的身体的分泌变得正常一点。
0: 对，
1: 其实原来不是有个笑话吗，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微生物的车子和房子。刚才就突然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微生物都全部都杀光的话，那就是一座人就是一座空城了。其实我们本来我们人立在这里，但是实际上我们身上的微生物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世界。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是应该和它一起维持一个平衡的，而不是把它们都清除掉的。
0: 对，而且你清不掉呀。包括之前上次有个话题里面提到过敏方面嘛，我昨天看一个病人，他给我看，主任我你看过敏源尘螨，我说这尘螨这个算什么过敏源？哪个空气中没有灰尘的，对吧？你又不是外太空的，太空还有别的东西呢。我说你这个空气中一定有灰尘的，灰尘中就是有尘螨有细菌的，那你对这个过敏了，你就没法在地球上生存了呀。我说我们人先天对尘螨对螨虫是并不过敏，因为你皮肤都自带。为什么你后边过敏源里出现这个问题了呢？一种可能你的房间可能经常不透气，它这个螨虫可能数量太高了，可能不适应了。另外一种呢，肯定是你的皮肤是不是黏膜出现屏障损伤了，它的正常的东西都过敏了，别人不过敏就你过敏了，那可能还是自身问题。就是说邪气正常的时候你生病了，正气太虚了，有的人皮肤损伤了对螨虫过敏了，黏膜损伤了，可能鼻子黏膜损伤之后呢鼻子里面对螨虫过敏了，这个是你损伤的原因，你是应该修复而不是去那个去逃避，逃避不了。
1: 对呀、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世界嘛。
0: 对，
1: 所以可能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气血的调理、让它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那我们还是回到洗头来、那我还是想问，那到底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合适呢？
0: 洗头其实是跟个人，曾经有个病人呢，那个他的脱发主要就是气血特别亏的一个病人，他有大概我印象中是50多岁了，他头发特别干枯，他说他告诉我，我说你头皮出油吗？不出油啊，我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头发就跟枯草一样。他是经血特别亏的一个患者，他一个月不洗头都没事，他所以一个月洗一次。后面我给他拿中药洗头，然后那个放了很多种润那个什么像黄金百步啊这种那个润的那个中药给洗头，然后也扎了针灸吃点中药。后面他告诉我头发慢慢的从那个白色，他白发嘛变灰了，后面变黄了，而且他一摸呢头发有点光泽了，他头皮也很正常，就头发有不像以前那么干枯了，有润泽了。那这样的病人就定义他就是多久洗头，一个月洗一次，自己合适维度。还有的病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每天都洗头，我说咱们这样一天洗一次或洗两次的病人呢，一天改成那两次改一次，一天洗一次改两天洗一次，逐渐拉长。一般呢是一星期洗两次问题不大，就夏天可以洗两次。那有些人可能去运动出汗了，他说我出汗了，我有着汗，也会引起汗渍皮炎嘛，我出汗不行的，头皮也损伤的。出汗的话呢，我们可以洗头，但清水冲一冲。如果不是很油的话，尽量少用这种洗发水去洗头。那还有时候你也可以学古代，我想洗头了，我拿点什么草药煮个水，对吧，拿草药洗洗头也可以。
1: 哎，那赶紧教教我们这个草药我们可以用什么草药呢？
0: 我一般常用的中药呢，像何首乌、侧柏用的比较常用，都是生发乌发的。然后油脂多的人呢，我们会加什么苦参呀、黄柏呀，这种白藓病燥湿脸还马齿苋呢祛湿的一些药洗头的。如果头发特别干枯呢，我们在侧柏呀、何首乌呢，里面还会加点像人参，对头发特别好，像还有那个黄金啊、百步来润发那个乌发的药。我一般洗发分两种，一个是油多，一个油少的，分两个方子去洗。
1: 我们先简单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洗头，如果用一些像何首乌啊、侧柏啊这些煮水来洗头，那我们还再用洗发水吗？
0: 对，这个也经常人问。我说一种呢，因为中药我们现在一种中草药嘛，中草药煮个水呢，你先用那个少量洗发水呢把头上油脂灰尘洗掉一点点，然后再拿这个煮完草药洗头呢，让那药跟头皮能够更充分接触了，这样其实疗效更好。但有的人觉得我中药洗完他怕有味道或者把衣服弄脏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拿中药先洗头，中药洗一遍呢让它 那保留一会儿，然后再拿普通水洗头，你可以两个在一起洗。还有的人觉得我一星期我要洗三遍的，两次用中药，一次用洗发水也可以，这样交替的来。一周洗两次呢，你也可以就是先用那个中药洗，或先用洗发水都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我们中药还有一种成分叫这种中药配方颗粒嘛。我有时候跟别人说，我说医院里有配方颗粒，把中药做成颗粒之后呢，颗粒是水提取的，它遇水就溶。你也可以把中药这个处方变成颗粒以后，你可以配。把颗粒倒进洗发水里面去，它慢慢静置两天之后呢，就溶解比较均匀了。你挤出来洗呢也很方便，这个很好保存。有的病人就，因为我们方子可能七副药可能100多块钱，他能洗上那个3到6个月。
1: 这一剂药我们全都给它倒到洗发水里，让它溶解了，混合到一起，我们拿这个洗。哎，这个是可以到您这儿门诊上去开这个药的，是吧？
0: 嗯，已经好多家中医院里面也有这种颗粒
1: 啊。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比较方便嘛。
0: 对，
1: 嗯，然后呢，我还想问，刚才我们提到何首乌哈，因为其实这个何首乌伤肝的这个风也很大，那我也来问一问，我们如果何首乌，当然吃我们肯定得医生诊断了，那我们用它来洗的话，何首乌会对我们有副作用吗？
0: 嗯，关何首乌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呢，我其实临床中我几乎就是99%就洗头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是那种肝的损伤风险嘛，我一般不让病人吃。我想，而且呢，何首乌古代就是吃是补精血，外用它能够杀菌抗油，那抗炎能够顺利生发，外用呢它的疗效呢又安全，而且一般来外用用生的，吃用炮制过的更补一些的。然后内服药中，有的人何首乌它是个基地选择性的过敏，就体质决定的，它不是说它直接伤肝了，是你基因里面某个基因出问题了之后呢，这种基因的病人呢，一吃何首乌它不耐受，马上就会肝损伤、肾损伤。我们医院有个那个专家呢，他是药学的专家，然后他在那个加拿大那个多伦多大学里面就做了好多研究嘛，就专门研究何首乌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何首乌其实很多人吃是没事的，他毕竟古代到现在。很多人拿到延年益寿啊，吃了几千年了，所以他一般人都很安全，可能几百万分之一的有个人基因里面出问题了，他一旦呢发生那个何首乌损伤呢，他的损伤的结果后果呢，他就可能可轻可重。然后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万一你是可能刚好过敏的患者，第一个呢，咱们肾也没那么亏，尤其年轻轻的不需要大量去补肾的，它没有这个作用意义。第二个呢，外洗就有效果，咱们就生用的外洗，又能帮你杀菌杀虫，抑制这菌，又能帮你乌发生发。何首乌本身它颜色黑的嘛。古人为什么喜欢拿一些黑色药来洗头呢？他古代可能头发也觉得有的时候怕白嘛，你想拿这个天然草药呢，既有生发又能够染发的作用，天然染发剂一样的，让头发显得好像黑一些，他觉得看完更舒服一些。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听了这个节目，有些朋友说，哎，我能不能自己去买一点何首乌，买一点侧柏煮水洗头呢？
0: 啊，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习惯去那个药店买点什么草药煮煮水洗洗头，这个都很安全。你每个抓个一两二两的量少点洗头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你煮完之后。家里脸盆大小还不一样的浓度都会比较低，它皮肤表面的这种接触吸收呢不会直接进入内脏，它的损伤非常小，很安全。嗯
1: 嗯，
0: 如果个别病人可能皮肤敏感的，就可能皮肤那个头皮痒的时候有抓过挠烂的呀，你可能中药洗头时呢有点上点刺激的时候，那头皮这个皮肤呢痒一痒，别让它溃烂的时候，头皮好的时候去洗头，抓破挠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洗头要谨慎一些。
1: 对于脱发同样是要辩证治疗，蔡主任告诉我们，在他的临床工作中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是神经性脱发和脂溢性脱发，中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想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有脱发问题的朋友最好及时就诊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医生帮我们治疗白发脱发的同时，我们自己该怎样做才能更有利于气血通畅，进而改善白发脱发的症状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建议我们要常梳头。 有朋友问，这个网上不是说每天早上梳头就可以避免脱发白发吗？我们来问问蔡主任，这个靠谱吗？
0: 提到这个，我倒觉得我想多说两句啊。像包括我们梳头呀、头部的按摩呀，或者颈椎这种按摩、肩膀的这种放松啊，或者拔个罐呀，这种的理疗方法呢，它原因就是都是一个原因，就是疏通经络。疏通经络目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调气血嘛，它让局部气血瘀滞了。比如说这个人，你看舌下血管特别黑紫的，他老是伏案工作，脖子总是酸胀僵硬的状态，装头晕啊、头沉啊，或者有偏头痛啊，然后他这个或者单侧耳鸣的，他颈椎可能单侧耳鸣一般颈椎不太好，或者一捏肩膀特别紧、特别硬的，他这种经络不通的那种类型的话呢，你去按摩理疗都是有好处的。它是让气血流得更好一些，长得更好。但有一些人呢，他皮肤上已经满脑门这个长包长痘了，他可能抓挠呀什么那个梳头呀把包给抓破挠破了，他反而加重感染的风险。有感染者呢尽量不要过度去刺激，没有感染的患者，我们的头皮很干净，没有炎症没有脓包的时候，你去梳头呀按摩理疗都是可以做的。现在我有几个案例，这个人也是18、19岁的，然后他经常这个脖子很僵硬，老觉得自己这个很难受，然后经过治疗呢，这个头发长得特别慢。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在北京嘛，一个外地患者找我看的，我说长得特别慢的话，但体质已经好了很多了，你现在这个吃药间呢睡觉能睡着了，以前老睡不着觉，我身体好了很多，头发长得慢，那你就脖子他说脖子老酸疼，那你去做个理疗按摩吧，或者颈椎按摩，然后拔拔罐什么。他就做完之后第二个月复诊跟我说，就一个月过去之后，他说那个主任，我放在按摩理疗之后头发长得快了很多，黑了很多，就原因就是血液循环改善了嘛，头发就加速的那个修复了。所以这种呢我就可以做，因为你不光是保健头发，头发是小事情。像我妈妈，她这两年有个中风嘛，她是这样，她比如说平时她也不用工作，可能帮我可能接个孩子送个孩子或者做做饭啊，没事就是拿手机打打游戏，避免老年痴呆嘛，痴呆避免了，可是你老低头打手机呢，这个颈椎不好之后，他中风的概率会升高，他脑缺血的这种中风。然后我说对，这样的像很多年轻人也是颈椎不好的，我们还可以改善脑供血，你不光改善头发了，你脑供血改善之后，你的这种身体机能会更好一些。
1: 梳头有利于疏通经络，气血通畅，包括运动锻炼、肩颈按摩，对气血瘀滞的朋友改善白发脱发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不仅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很好的呵护。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蔡玲玲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

0: 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同的口腔异味对应着不同的脾胃问题，该如何分辨，如何调理？听中医专家告诉我们如何吃出好体质，养出健康态。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什么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深陷牢狱？稍后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每天认真刷牙清洁口腔，也定期去做口腔护理，但是总感觉嘴里呢会有一些不太清爽的味道。也有一些人呢，会把口中的异味当成是很轻微的小问题，很少主动把这个问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状态联系在一起，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使用一些口香糖、漱口水暂时掩盖。但是啊，在中医看来，嘴里出现的一些异常气味，往往可以直观反映脾胃的运转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节目中呢，主持人舒东将与长春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赵继福、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熊立辉围绕口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异常味道，结合《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大家拆解背后可能存在的脾胃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容易在家操作的调理思路和方法，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饮膳有方环节中呢，中国青年药膳师房君盛也将指导大家来烹调专家们提到的美味佳肴，教大家居家调理脾胃，吃出好体质，养出健康态。
2: 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口之脾胃。对于口中出现的一些异味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朋友呢觉得就是咱口腔的问题，一般不会和咱们其他的脏腑甚至全身的整体健康相关联起来哈。但是从中医的角度讲啊，确实口中的异味和我们脾胃是有关联的，这里面是什么道理呢？
3: 中医基础理论当中，五脏与五官各有相对应归属，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而脾开窍于口，这是几千年来临床验证的经验。脾胃运化，饮食水谷，把精微营养输布全身，同时将代谢产物糟粕浊气向下疏导排出体外，脾胃气机和顺，口腔自然清爽清洁，味道正常。从脏腑病机来讲，湿积胃脘首先阻滞胃气通降功能，胃气不降则浊气上逆，积滞日久化火，熏蒸口腔，所以中医辨证望口唇、插口胃、辨口气都是十分重要。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的消化系统就是人们身体里的中央厨房，负责消化、吸收、运化、布散营养，而口腔就是这个厨房的排气窗、信号灯、晴雨表。厨房运化正常，管道通畅，没有积食，没有浊气，没有湿气，排气孔就一定清爽干净，对应到我们人口中就清爽无异味。一旦厨房出现问题，火太大，管道堵，浊气多了，油腻排不出去，浊气、腐气、火气、湿气就会随着排气窗冒出来。
2: 嗯，好，熊医生你也说说。嗯，
4: 中医呢讲究的是思外传内，也就是说中医诊断的一个依据呢就是思外传内。它的含义是什么呀？就是说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一些细微的一个表现，就能够推测出内在的脏腑出现了哪些问题。而口味的异常就属于脏腑功能失常最直观最早期的外在表现，它呀要比我们人体出现的疼痛啊、胃胀啊、消瘦啊

0: 这些表现啊要比他们更早。
1: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这里面的道理哈。如果我们是健康的脾胃，口气一定是清爽的，没有异味的。但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味，意味着您的脾胃运化一定是出现了点问题。但是究竟问题在哪儿呢？我们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咱们也得辨您口气的气味。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种比较常见的口中的异味，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有口臭，有口酸，有口苦，有口甜。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来具体分析哈。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哈，就是不管我们口中出现什么异味，往往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好像这个情况更加的明显一些。
0: 古人云呢，就是早晨的时候是阳气未动，阴气未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体还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早晨的时候也是中医重要的一个诊断的时机。
1: 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抓住早晨起来您口气的一些异常哈，这可能更加直观的反映咱们脾胃的状态，有可能存在一些亚健康，要及时分辨，及时求医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四张图片，咱们一一给大家分析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这图片啊背后其实是有对应的人物的。那么这些人物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跟咱们的日常生活饮食模式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循呢？哎，咱们来具体说一说。那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啊，说的是口臭。其实很多人说口腔有异味，主要说的是有这种臭味哈。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一般大家嘴里出现的一些臭味，比如说是由于牙齿的问题引起那种口臭，或者是我们吃一些特别有味的食品，大蒜呀、韭菜，口气特别重哈，这跟我们脾胃引起的口臭，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第一种普通口源性口臭，它的根源在于口腔本身，这种口臭的特点是持续时间短，刷牙、漱口、清洁牙缝和温水之后几分钟到半小时就能明显缓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脾胃源性口臭，它的根源不在牙齿，不在口腔，而在脾胃内部，是脾胃运化失常、饮食机制胃火上炎引发的。这种口臭是持续性的，可能从早晨到晚上都存在，即便反复刷牙、漱口、嚼口香糖，也只能掩盖十几分钟，过一会儿味道又会冒出来。
1: 哎，明白了，这两种口臭还确实是有明显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啊，它对应的是哪个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哦，贾宝玉，这个其实挺让我们意外的哈，因为提到这个人物形象，大家往往觉得公子人如玉啊，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润的感觉，生活也比较优渥啊，富足，身边都是姐姐妹妹哈。他为什么可能会有口臭的问题呢？
2: 像贾宝玉日常饮食多是高粱厚味，精细主食、甜食点心、油脂、糖分都相对偏高，这类食物本身就偏滋腻，不太容易消化，再加上年少饮食上容易随心所欲，喜欢的就多吃，不懂得节制，长期下来脾胃的运化负担就比较重，容易形成饮食积滞，进而产生胃火浊气向上走，出现口臭、胃胀、不消化、大便黏腻等表现。放到现在，谁是现在的贾宝玉呢？很多喜欢夜宵、油炸食品、奶茶、甜食，暴饮暴食，吃饭速度快，爱吃零食，吃完就久坐不动，很少运动的人都可能和这种状态比较接近。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脾胃就像家里一口用来煮饭炖肉的锅，正常吃的食量动静相宜，锅内干净，火候稳定，食物熟了就正常运化，不容易产生异味。可如果不停地往锅里放肉类、油腻甜食、糕点、夜宵，量太多太杂，脾胃这口锅运化能力跟不上，转不动，化不开，排不顺畅，食物在里面积滞，就可能产生一些腐浊之气向上走到口中，就形成了怎样都掩盖不住的口臭。
0: 现代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比古代的问题更为严重， 顽固性口臭人群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实际不只是口臭，还会滋生痰湿、肥胖、上火、睡眠差、注意力不集中，全方位的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呀，一个小小的口臭其实是全身代谢变慢、脾胃负担过重的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所以我们弄清楚啊，其实生活条件很好、饮食非常丰盛的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其实也有可能有口臭的问题。所以说到我们现代，咱们现在经济水平发达了，是吧？大家的这个饮食丰盛程度比贾宝玉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食积上火呀？啊，然后还有一些肥甘厚腻引起的口臭，这就更为常见了。嗯，所以针对于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分析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比较温和的，咱们居家就能调理的方法吧。
0: 嗯，
2: 调理的大方向可以围绕两点：一是消食化积，帮助脾胃把积滞的食物慢慢运化开，减轻负担；二是清降胃火，理顺气机，让浊气能够向下走。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操作简单、食材常见的山楂、麦芽代茶饮，再配合居家穴位按揉，两者搭配，日常坚持使用，对很多人来说有温和的改善作用。这个代茶饮的配比也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成年人日常参考使用。炒山楂5克，�炒麦芽5克，陈皮3克。
0: 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相互协同的。首先是这个炒山楂，山楂是味是酸的，但是它归脾胃和肝经，它的核心作用是消食健胃，它尤其是善于消化肉类的滋腻的食物。炒过之后，它这个山楂对肠胃的刺激会有所减轻，消化食积的作用它依然能够较好的保留，而更适合日常养生的饮用。其次呢，就是这个炒麦芽，这个麦芽味是甘的，性是平和的，它是归脾胃经，更适合于消化米面薯类的这类的食物。那么它呢，能够有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它是比较温和的，促进脾胃的运转的。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陈皮。陈皮它一方面呢可以理气健脾、消胀和胃，它帮助梳理脾胃的气机；另一方面呢，它也能综合炒山楂的酸味，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同时能够帮助化解脾胃里面的湿气，让整个代茶饮的性质更加平和。
1: 嗯，
0: 简单的来说呀，

0: 结合饮食和时机所带来的口臭的问题。嗯，具体的做法呢，它也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把炒山楂、炒麦芽和陈皮清洗一下，放入杯中，冲入95度以上的这个沸水泡1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茶汤呈淡黄色，闻到果香和陈皮的香气就可以饮用了。饮用的时间呢，一般是在饭后30分钟到1小时，因为这个时段是脾胃开始消化食物啊，代茶饮呢，它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在空腹的时候饮用。空腹饮用的话，对部分人可能会产生轻微的一个刺激。每天呢，一般饮用1到2次就比较合适。食疗调理的话，我们讲究的是温和持续，并不是说我们喝的越多越好。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啊。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中医调理搭配的智慧啊。我们利用陈皮来理气和胃，同时利用炒山楂和炒麦芽分别来解肉食类的积滞和米面类的积滞。哎，这搭配在一起很有讲究哈。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饮用中的禁忌，所以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哪些人群其实是不建议他们使用这道代茶饮的？
0: 以上这三味药，我们过敏的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建议饮用。另外，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有胃溃疡、泛酸的这样的人群呢，也一定要少用。
1: 那除了我们给出了一些代茶饮哈，饮食方面的调节方法，针对这样的人群出现了口臭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咱们中医外治的方法能够来帮助呢？
2: 推荐脾胃第一要穴中脘穴。
0: 这个中脘穴啊，它是胃的募穴，所以呢，我们平素揉按这个中脘穴，可以直接疏通中焦脾胃的气机，消散胃中的食积，引导胃气下降，减少浊气的上行。同时呢，它能够改善腹胀啊、打嗝啊、消化不良、食欲不佳。那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下这中脘穴在哪里呢？中脘穴啊，它是在剑突下，或者说我们叫胸剑联合处和肚脐连线的中点。那我们平素呢，揉按这个中脘穴就具有消化食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儿童，我们顺时针的揉按这个中脘穴，它是为泻，具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通降胃气的作用。因为成人呢，我们是重在调理气机，所以它要与儿童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对于成人来说，那逆时针为泻，在我们揉按的时候呢，力度是以腹部微微发热、具有酸胀舒适感为宜。那么我们每天呢，按摩的次数呢，2到3次，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按摩。
1: 好，再次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给出的一些调理的方法。第二种口腔异味的问题就是口中发酸，这个其实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明明没有吃什么太多酸味的食品，但是往往有口酸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啊，一打嗝，这气往上一走，带着酸水就上来了，特别的不舒服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位人物？哦，王熙凤，凤姐。这个一说大家都明白，平常她统领这个家府中的大小诸事哈，确实压力大，是吧？而且她的脾气确实比较急，凤辣子嘛，有点什么事就特别容易着急上火。
3: 蓉儿，还不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4: 是，
3: 留下这个祸害，让亲友们知道了，还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都没有吗？
1: 所以这种性格是不是就容易导致他更容易出现口酸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根据《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们推测呀，在这些人物当中，王熙凤是最大的可能会出现口酸这个问题的，因为她管着家中的大事小事，性子还比较急，个人呢性格还比较这种，我们说要强，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给自己造成压力，就导致肝气犯胃，就容易出现口酸、胃胀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作息不规律，它也是导致口酸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疏泄的，它负责调整我们全身一身的气机，而胃是受纳，脾呢主运化。如果长期的情绪压抑啊、紧张啊、焦虑啊、特别爱生气啊、脾气大呀，就会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形成了肝气郁结。 那么它淤结的这个契机啊也

0: 影响了脾胃，就进一步导致胃气不降，胃气上逆，口中就会发酸、泛酸、胃胀，有些人就会出现两胁部啊胀满不舒，甚至出现胸闷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口酸的问题呢，也存在于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女性啊，这个特殊的时期，她容易出现焦虑和紧张的状态。
1: 嗯，明白了。所以您看啊，从王熙凤的情况引申到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职场生活，有些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可能还是个领导，是吧？或者负责一些主要的工作，他要牵头啊，可能就和王熙凤一样啊，人家是梳理贾府，咱们可能掌握一项工作进程，是吧？大大小小诸事都由您来牵头，您来担责任，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压力比较大，而且工作忙起来，是吧？这个饮食有了上顿没下顿啊，晚上再熬夜啊，诸多的情况夹杂在一起，就会出现您刚才讲的这个疏泄功能变差，
0: 是的，
1: 口酸的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针对这样的朋友，咱们接下来必须给到一些合理的食疗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0: 调理的原则呢，主要是应该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气机顺畅之后呢，口中发酸泛酸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所以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常的小菜，叫香园佛手炒鸡胸肉。这道菜的搭配呢比较平和，首先呢是香园，这味药它是归脾胃肺经，擅长于疏肝解郁、行气关中、和胃降逆，所以它能够帮助梳理肝气，平复上逆的胃气，也对情绪不畅、气机瘀滞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具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其次第二味药呢，就是佛手。

0: 但是这道菜呢，我们也是有紧急症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比如说在感冒发热期间呢，那这个就应该暂停食用。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香园佛手炒鸡胸肉。哎，这道药膳呢，闻起来啊比较香，做起来比较简单，特别啊适合夏季啊在家庭啊制作。首先呢，我们用到的食材啊有鸡胸肉啊、香园、佛手，我们还搭配了毛豆粒和胡萝卜，既能增加我们这道菜的色感，还能啊丰富营养。首先啊，我们要处理啊香园和佛手，我们用温水啊去浸泡啊，用温水浸泡它半小时左右。温水浸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这个药材啊香气啊更快的挥发出来，还有啊我们后面要用到它的汁。接下来啊，我们处理鸡胸肉啊，很多朋友啊在家做鸡胸肉的时候啊，做出来啊是又腥又柴又不好吃。哎，怎样把鸡胸肉做的跟饭店一样比较嫩滑又好吃呢？啊，有几个点要注意。首先就是在处理鸡胸肉的时候啊，我们把它的筋膜去干净，去完筋膜以后，鸡胸肉出起来口感就比较爽滑。接下来还有一点是腌制，哎，鸡胸肉改刀成丁，加入什么呀？盐啊，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还有一点料酒去腥。重点还要把我们的药汁，就是香园和佛手的汁加入里面，抓拌均匀，让香园和佛手的香气和它的药性融入到我们的鸡胸肉里面。啊，抓拌均匀以后啊，我们再简单的上点色，让我们这个鸡胸肉出来啊更美观。我们加入少许的生粉，抓拌均匀，再加一点油。这里我们加入的生粉和油啊，是给鸡胸肉啊增加了一层保护膜，哎，锁住它的水分。这样腌制过的鸡胸肉吃起来啊，口感还会比较嫩滑。接下来啊，我们把胡萝卜削皮改刀成丁，毛豆啊洗净备用。在开火之前呢，我们还要调一个汁，哎，就是用香园和佛手泡好的那个汁水，因为这个汁水啊香气比较足，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备用即可。接下来啊，锅里加入冷水，下入胡萝卜。开火以后啊，加入毛豆啊，这里我们加一点食盐，入一点底味，然后加入一点食用油，让我们这个食材啊看起来啊更加的鲜亮。我们这个食材啊焯水的时间啊不宜过长，水开以后啊煮个1分钟左右即可，让我们这个食材啊保留一定的脆爽口感。接下来啊，我们划

0: 变黄变焦。接下来我们倒出控油，让我们这道菜啊吃起来更加的少油，更加健康。我们锅洗净以后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放入姜片和蒜片，炒香以后啊，再加入我们的主角泡好的香橼和佛手，把香橼佛手炒香，激发出它的香气，再加入我们焯好水的食材毛豆和胡萝卜，翻炒均匀，再加入我们控完油的鸡胸肉，炒匀以后啊，加入我们刚才调好的汁儿，就是香橼和佛手啊，加盐调好的料汁，加入以后啊，我们翻炒均匀，让我们的食材啊充分的入味。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香气比较足、营养比较均衡的菜，它就做好了。
1: 好，这样一道香橼佛手炒鸡胸肉是非常的可口，也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哈。那除此之外，我们除了食疗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居家的比较温和的，也可以疏肝和胃的一些养护手法呢？
2: 啊，有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第一个比较方便的穴位，就是合谷穴。
1: 嗯，
2: 这个合谷穴呀，它具有疏风理气、通调全身的气机、疏通啊阳明的经络、缓解打嗝啊、口腔发酸的这些症状。它位于手背，在第一掌骨、第二掌骨之间的缝隙，它是凭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操作，也用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用另外一个大拇指指横纹的位置，把它放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指铺的边缘，这样大拇指按下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的位置。
1: 嗯，
2: 那么我们每次可以做1分钟啊，揉完左手我们再可以揉右手，这样可以缓解胃气上逆所带来的反酸呢、打嗝啊、胃胀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张图片，这就是口苦的情况。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反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早晨起床觉得口里啊是苦涩难受，即使我们马上去刷牙漱口，有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牙膏哈、是甜味的清凉，感觉当时有缓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哎，这苦味又上来了，而且持续甚至一整天都难以消散。反映这种情况的朋友大多都是职场人士，而且男性居多。我们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个人物。哎呀，贾琏，这夫妻俩都在上面了，琏二爷哈，王熙凤的老公啊。其实啊，贾琏平常他的生活工作也挺繁忙的，就是贾珠去世以后，他基本上在贾府内属于就这一辈子弟中，岁数比较大，然后身份也比较重要的。王熙凤可能管的是大观园里的好多事情，但好多对外的事情他得去全权负责。所以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贾琏他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是最容易口苦的？
3: 他应酬繁多，饮酒机会就多，作息没有规律，经常昼夜颠倒，再加上家府人际关系复杂，烦心事不少，情绪容易急躁，生活上不够节制，长期下来肝胆容易火盛，体内湿热偏重，胆汁上逆，就会出现晨起口苦、两肋胀痛、心烦失眠、眼睛干涩等表现。现在很多经常熬夜、应酬饮酒、压力偏大、脾气偏急的职场男性也容易出现类似的口苦问题。
2: 那现代人呢，熬夜已经成为常态，凌晨1到3点其实是肝经休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如果长期熬夜，那肝血无法收敛，胆火呀无处沉降，所以口苦的人群就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长期的口苦、眼睛干、失眠，根源全在熬夜伤肝胆。肝胆是主一身之气机，所以一旦遇火湿热，全身的代谢就会变慢，都会出现紊乱。这样不仅出现口苦，其实还容易导致发胖。
4: 听众朋友，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我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被判无罪。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被判有期徒刑。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什么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深陷牢狱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件讲述人齐齐将针对这两个案例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地一空旷的建筑工地边上突然响起打斗声，路人纷纷停下了围观。只见一名小伙子被四人围追堵截，拳打脚踢，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小伙子明显落了下风。双方的打斗很激烈，围观的人不免猜测这几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斗殴双方竟然并不认识。被追打的小伙子正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方明。方明和妻子李娟是北方人，当初经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组建了家庭。婚后小两口做了一个美好的规划，先努力攒钱买房子，再生个孩子，小日子就很美满。
4: 为了实现目标，新婚不久，方明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来到了南方一处工地打工。打工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两人感情好，过得很充实。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几名男子打破了。
3: 这天晚上，方明和李娟吃完晚饭稍事休息之后，就到了工地干活。他们希望能赶在午夜前把这一车的混凝土都卸完。夫妻俩分工合作，效率很高，两人一会儿就能装满一辆小推车，再由方明负责把车推到工地上。当方明走后，工地上就只剩下李娟一个人。这时刚好路过四个醉汉，为首的马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娟，摇摇晃晃走上前，开始出言调戏。看到有个醉汉过来，李娟本能地闪躲，可还是被这四个人围在中间，无法脱身。李娟只能大声呼喊丈夫的名字。听到妻子的呼喊，方明赶忙扔下小推车，冲向他们中间，把瑟瑟发抖的妻子护在身后。方明呵斥四人，工地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你们别捣乱，赶紧走，不然我就要叫人了。可方明的话非但没有吓跑几个醉汉，反而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辱骂起方明。闻到这四人身上有浓烈的酒味，方明心想，如果跟醉汉讲道理根本讲不通。想到这里，方明并不打算与他们纠缠，拉着妻子的手就往外走。而马彪等人不依不饶，将两人围住，推推搡搡，骂骂咧咧。突然 马彪趁人不注意，直接摸了一把李娟的屁股，吓得李娟大叫起来。
4: 就这样，双方的矛盾瞬间被激化，马彪等人仗着人多势众开始动手殴打方明，而方明以一敌四，自知无法反抗，只好边打边躲。对方见状变本加厉，还在工地里找到了武器。此时的方明和李娟陷入了更危险的处境。
3: 四人当中最嚣张的就是马彪的表弟阿军，这个阿军找到了一把铁铲，拿起铁铲就往方明身上拍。李娟不忍心丈夫一直挨打，试图拉开阿军，没想到阿军随手就给了李娟一肘子，李娟随即摔倒在地。看到妻子摔倒，方明赶紧过来护着她。马彪等人继续上前殴打方明，其中一人抄起一根地上的钢管就往方明的头上砸。尽管方明戴了安全帽，头还是被震得嗡嗡响。忍无可忍的方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因为平日里在工地干活，随身背着一把弹簧刀，既方便随手拆包装，也可以用来削水果。此时方明半蹲着，四人又一次围了上来。方明见状，一手护着倒下的李娟，一手拿着弹簧刀朝四人挥舞。就这样，马彪手臂被划了几道口子，阿军腹部被捅了一刀，另外两人也不同程度受了伤。这个时候，双方的打斗声引来了方明的一群工友，平时大家关系就很好，看到方明有难，工友们抄起干活的家伙就冲了过来。马彪等人看到大部队赶来，赶紧四散跑开，逃离现场。方明夫妻俩看到马彪等人跑了，原本绷紧的神经也一下子松懈下来，连连感谢工友们的仗义相助。就在此时，方明却哎呦一声，原来在混战中，方明的手臂被打伤了，现在放松下来才发现这个情况。于是方明和李娟赶紧打车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方明只是受了轻微伤，简单包扎便可。方明夫妇俩终于松了一口气。
4: 然而回到家的第二天，方明却突然被警方带走了，理由是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方明慌了，明明是马彪等人欺负妻子李娟在先，还动手打了人，自己只是正当防卫，警方为什么要把自己抓起来？
3: 警方告诉方明，当晚参与殴打方明的阿军受了重伤，后来为躲避方明工友们的追赶，慌乱中跑进了工地的杂物房躲藏了起来。等大家都散去的时候，阿军因为受伤失血过多，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上班时，工人到杂物房取工具，发现阿军冰冷的尸体，随即报警。经法医鉴定，阿军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因为方明曾经和阿军发生过打斗，警方便将方明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带走调查。警方查明案件事实后，很快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方明眼含热泪向法官求情，是他们先调戏我妻子，几个人先动手打我的，我拿刀伤人是迫不得已，属于正当防卫。那么方明的辩解是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5: 关于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

0: 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以上法律可以看出，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不同。正当防卫是指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免责行为。故意伤害罪是在故意的主观心态下希望他人的身体受到伤害继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本案中马彪等人调戏方明妻子本身就有错在先，其次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使用器械对方明进行殴打，如果不是方明戴了安全帽，后果将不堪设想。马彪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不是一般的斗殴行为，而是行凶行为，会严重危及方明夫妇的人身安全。此时如果方明不进行反击，必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方明使用弹簧刀反击是出于保护自己和妻子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符合特殊防卫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负刑事责任。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方明构成正当防卫，判决方明无罪，驳回原告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方明获得了自由，夫妻二人抱头痛哭，感慨万千。思索再三，他们决定离开打工的城市，一起回到家乡，继续开启新的生活。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婿婚后经常酗酒，还动手打人，岳父几次制止都没有什么效果，只能将女婿赶出家门。之后女儿也提出了离婚，但女婿不同意离婚，还多次上门百般纠缠。一次岳父被彻底激怒，持刀将女婿捅伤致死。案件审理过程中，岳父认为自己持刀伤人是正当防卫，可为什么法院却认为他是防卫过当呢？那么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听琪琪讲述案件，请刘春晓律师以案说法。
1: 这年初冬的一个凌晨，我国北方一座县城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可本案的主人公陈百川的家里却灯火通明，院子的大门敞开，门口停着警车和救护车。只见陈百川右手满是鲜血，蹲在门口瑟瑟发抖。院子里正南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仰面朝上，胸口的白衣服被鲜血染红，现场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经诊断，地上的人已经死亡，血腥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死亡的人是谁？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陈百川缓缓站起来，颤抖着说：人是我扎的，死者是我的女婿邢强。那么陈百川为何会对女婿行凶？两人之间究竟有何冤仇，最终引发命案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还得从一段离奇的婚姻说起。陈百川今年62岁，是某县城的一名退休工人，性格内敛，做人朴实。陈百川有个女儿叫陈娟，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是陈百川夫妇的骄傲。转眼间，女儿陈娟到了适婚的年龄，来陈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可偏偏就没有一个人能入得了女儿的法眼。眼看女儿的年龄是一天天大了，陈百川很为女儿的婚事着急。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全不费功夫。有一天晚上，女儿陈娟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小流氓尾随纠缠，就在危急时刻，一个猛男从天而降，大声呵斥几个流氓。看着来人人高马大的，几个小流氓一时间被吓住，灰溜溜地走了。这个人不是别人，

0: 亲手结束一条鲜活的生命也绝不是他的本意。何况这个人还是他外孙女的爸爸，等他长大之后知道这一切又该如何面对呢？但是当初陈百川面对邢强的不断骚扰，在及时报警之后，如果能想办法继续与他周旋，等待警察来处理，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主人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但因为防卫的程度和时机不同，一个重获自由，一个深陷牢狱。正当防卫给了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底气，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定力。正当防卫是把双刃剑，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